0: 新闻：新加坡和卢森堡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却同是大国环绕的小国，彼此都坚信唯有世界保持开放互联、自由贸易与国际规则得到维护，小国才能够繁荣的发展。两国期待携手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在深化金融服务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拓展太空、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及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在新加坡进行正式的访问期间，与我国总理黄循才举行了双边会谈。黄总理指出，新加坡与卢森堡虽然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处境与精神相近，双方秉持着相似的世界观，致力于开放、互联和国际规则的维护。两国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金融与商业枢纽，也是通往各自区域更广阔市场的门户。总理强调，两国能够携手努力，拉近两大区域的距离。
1: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国会复会时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26年度政务官和国会议员的薪金检讨。政府在2026年1月宣布成立八人独立委员会，检讨2012年制定的总统、总理、国会议长、部长、国会议员以及官委议员等政治职位的薪金框架和基准。检讨工作已经在四月完成，并且提交政府，但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政府决定暂缓讨论相关建议。陈振声曾在五月以书面方式答复议员提问时说，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委员会报告还有政府的回应，让议员一并审议，展开更有意义的讨论。
0: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发的普及和先进，一些特定工作可能会被取代，但最终产生的就业机会或许远远更多。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益康在国大学生政治学会主办的论坛上就表示， AI 虽然能够在某些行业代劳常规的任务，但未必造成大量的失业，反而促成了岗位重新设计。他指出， AI 的发展可能缩短研发新药物、无碳发电技术等所需要的时间，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可能会超过被取代的工作。王益康认为，未来消费者可能会更渴望具有人情味的服务，政府可能会规定某些工作只由人类来完成。他鼓励学生把握当下的学习机会，精进技能以迎接未来挑战。
1: 新加坡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1.5%， 增幅较六月的 4% 放缓，也是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增幅。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与配件，七月销售额同样增长 1.5%， 低于六月的 4.1%。 分析师指出，休闲用品、钟表还有珠宝等非必需品销售表现较好，显示消费者并没有停止消费，但选择更加谨慎。不过由于通胀升温和部分的消费外流，零售销售增长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的时间持续的放缓。政府去年七月发放 SG60邻里购物券带动那个月的消费，可是今年并没有相同的安排。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年连续两次收紧货币政策，继续支撑贸易，加权新元走强，这可能促使部分的消费者到新山等地消费，削弱本地零售需求。通胀的上升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限制零售销售的增长步伐。
0: 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及周边的四座机场在连续关闭两天之后，于星期二凌晨重新开放。印尼交通部在 Instagram 发文说，服务于首都雅加达的机场以及雅加达和爪哇岛周边的四座机场已经恢复运营。此前因为火山喷发导致数十万旅客滞留的航空安全危机正逐渐的缓解。距离雅加达约150公里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4号深夜开始喷发，火山灰 一度高达15000米，大量的火山灰笼罩了雅加达和周边地区。当地交通部就报告，由于上周末在空域检测到了火山灰，八座机场暂停运营，导致近3000趟航班受阻，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交通部8号凌晨在 Instagram 上面宣布，雅加达机场和另外4座机场已经重新投入运营。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
4: 浩浩
0: 思源，哇，
4: 好有意思。
1: 分享分享，赶快先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待会呢第二次的直播，第二轮的直播由我们小凤飞飞芳玲姐会来上我们的节目。
0: 是我们好有意思每天的直播都会进行，然后呢如果浩浩有来上班就有方言新闻可以听
1: 耶、yeah、
3: 那如果浩浩没有来上班，我偶尔会代班。
0: 是如果抽得出时间，他就会报这个广东版的新闻。
3: 是的，这不定期代班。
0: 那思远是完全无法胜任这个工作的。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你可以报英文新闻、啊。
0: 英文我可以耶。
1: 对啊，
0: 但我们的开场叫方言新闻、啊。
3: 我们要开一个新栏目，
1: 对，
3: 然后重新做一个开场，特别给思远，
0: 叫外语新闻，好不好？
3: 哎，那就报报俄罗斯文，外语新闻，
0: 在印度文才开始。
3: 哎，法文也不错、啊。
0: 哎呦，你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1: 好了，我阿拉伯文呢、
3: 啊？哎，其实如果说你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行业，但是特别针对服务业，如果你是在服务业这个领域的话呢，你真的多懂一种语言哦，很重要。
1: 是，
3: 嗯，我以前也曾经短暂在那个商场。就是当过销售员
1: 哦，真的、
3: 啊、嗯，以前那个时候在商场卖那个钱包，
1: 嗯嗯，那怎么卖呢？
3: 好玩
1: 呢，示范一下吗？
3: 没有，其实不用我去叫卖，我不用拿着一个那个扩音器在那边来呀来呀
1: 来呀，三件10块、啊、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我只需要就是静静的在那个卖钱包的柜台旁边
0: 美美的站着，
3: 看谁把我钱包弄乱了，我就把它摆好、哦、然后如果有顾客要来呢，有询问我就会回答这样子。
1: 还是他自己在看的时候，你会主动问他说，
3: 会的，
1: 需要帮你介绍吗？
3: 但是一般我会先让他看，我不会一开始就上前、哦、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将心比心，
1: 是
3: 我喜欢什么样的服务呢，我就希望可以给予顾客怎么样的服务、哦、
1: 所以你远远的他走过来你就跟他说
3: 微笑
1: 欢迎光临，
3: 今天好有意思。20年前我已经预言我会主持这个节目、
0: 哦、那要不要预言一下20年后你会做什么呢？哇，
3: 那个我的水晶球在哪里？拿来摸一下哈。其实在服务业也看到蛮多各式各样的顾客啦，
1: 嗯，
3: 都蛮好玩的。有一些顾客他根本不是要来买钱包的，
1: 是他是来走走而已，
0: 他是来看你的，
3: 那他跟你聊天
1: 摸摸逛逛，
3: 他就是进来可能吹个冷气、
1: 哦、
3: 然后看诶没有什么人哦，刚好有一个人站在这边服务生哦，然后就聊天，
1: 嗯，
3: 他根本不是来买东西，
1: 或者是进来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厕所可以借。
3: 有
2: 哪有人这么无聊，
3: 有还有进来问路的很多，
1: 有
3: 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商场是在乌节路，在 Dhoby Ghaut、
1: 哦、
3: 很多旅客跑进来，然后就然后你会讲华语吗？或是你知道啊？你会讲广东话吗？
0: 你会讲华语吗？请问樟宜机场怎么去？
3: 哇，
0: 差很远，
3: 有一点难。就是会问路的真的很多、
1: 哦。
3: 嗯，可是呢，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也是在服务业待过吗？
1: 有啊有啊
0: 有，我捧过一个早上的面。
3: 一个早上而已，
0: 吓惨了。
3: 然后后来那个打破了5个盘之后，第一天被炒掉。
0: 没有，那是我的那个舅舅的摊位、
3: 哦，
0: 刚好那个捧面的助手生病了，他说你可以今早来帮我一下嘛，我就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之后就发奋努力读书。
1: 就是不想当服务业啦。
0: 对
1: 哦，我是以前在这个，如果大家有去过台湾的话，就台湾的这个大同区迪化街
0: 啊哈
1: 那个地方，我有在
0: 你旁边，
1: 我有在中药行就在卖，当工读生这样子、哦、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在银行当工读生。
3: 哎、哦，最近台湾哈就有一个网站哦，他们就很好玩，他们就盘点哈，就是店员最讨厌顾客的10大行为。
1: 哦，
0: 是反过来。一般上我们都在讨论说顾客最讨厌店员怎么样的一个销售员，你最讨厌。现在是反过来，是店员最讨厌的顾客类型。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0: 包括了哪些？
3: 诶，包括浩浩，你要不要讲一下？依你的经验，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入榜？
0: 嗯，
1: 行为啊，
0: 问太多的人，
1: 可能结账的方面吧，结账的方面，然后东西会 结得很慢呢、啊，或者是他这个东西会一直问这个多少钱哈、啊？你这边可以帮我盯一下吗？可以帮我 scan 一下这个多少钱啊？啊，你们这个多少可以放多久啊？可以过期什么时候过期 啊？上面都有写，你自己不会看。
3: OK， 其实这个十大的店员最受不了的顾客的行为，其中一个跟结账有关的，就是把大量的零钱直接倒在柜台上。
1: 哦，如果是外国的朋友们还可以理解。如果是本国的朋友呢，就是有一点点夸张了，要不然你就会好像我其实我会倒过嘞，我有倒过零钱给他，然后我会但是我会特别跟他讲哈，包括在新加坡我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今天零钱比较多，所以稍微要给你零钱，他说、哦、OK 没问题，你有说的话其实是 OK 的、
0: 我觉得是可能那个售卖商店售卖的物品吧，可能是个零售商店，还是那种叫什么

0: 在大部分都是无现金交易啦。
1: 是，
0: 我记得以前我当那个服务生的，就是那个年代呢，二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在商场，还是蛮多人用现金的。旅客他们有时候用现金很慢呢，因为他们要看那个币值，
2: 他不清楚，
0: 对，
2: 不熟悉，
0: 不要拿错，他们就很慢，就是在结账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给予一个，就是体谅一下啦，要有一点耐心啦，还有呢，有一样行为也是在这个十大的店员最受不了顾客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也蛮有感的，就是很多时候呢，他们不用讲的，用手指在那边比划，这个那个那个，你知道？
1: 对，那你这个是什么？那个那个又是什么？
0: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很，如果说那个店里面摆满了东西，就琳琅满目这样子，他一直这个那个，你就到底是哪个？
1: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哈、哦、卖多少钱？
2: 啊、那个嘞
1: 、
2: 啊，哪一个？
1: 这个，你看我手指啊，
0: 高一点那个，
1: 对、嗯，高一点点那上、嗯、那个的下面那个第二排那个。
0: 所以像这样子哈、哦，你没有很清楚的去表达，你让店员也很难做的，有时候、啊，也跟我们点杂菜饭差不多。
2: 是了，然后安迪、就是、这个那个。
0: 安迪安哥很火，你到底要说这个还是那个？嗯，
2: 以后就有一个什么雷射的那个光，送给旅客，你是自己按啊？那个，
1: 哦，麻烦你用这支雷射笔按一下，可以吗？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多棒，可以促进那个雷射笔的销量。
0: 用完还可以带走吗？没有，
2: 哎，不错哦，那成本很高哎，这位小姐。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那是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这一路段交通拥堵。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农历7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四颗星的得主，天蝎座、金牛座五颗星的得主，狮子座、水瓶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5: 你说
4: yes or no？
5: 今天从这一则歌台新闻说起。这一则歌台新闻为什么特别引人注目呢？因为这张照片上，哎，两个穿红红的人，其中一位貌似相当的熟悉。
2: 哎，每天早上起床就看到他了。
5: 真的没？
2: 对啊，
5: 不是啦，起床大概一个小时后才可以看到他。
1: 是说我吗？
5: 是啊，
2: 当然是您啦。
1: 怎么了？怎么了？
2: 讲到的呢，就是在益顺的歌台哦，在上个星期五，唱了大概1小时20分钟哦，好像是有居民嫌太吵去报警了。然后呢，这个警方就到场。后来那个中原会的主席就说，其实这个益顺的歌台在那边办23年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5: 我们请当事人啊来述说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警方来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哇，好现场哦！
5: 来说，
1: 还当事人真的在现场。
5: 对啊，就是你啊。
1: OK， 那天的歌台其实是6点就准时开始，其实它原本是7点，以前更早是更晚是7点半才开始。那因为他要迎合某一些主持人，要去别台当主持，但他们很想邀请到这个人来，所以他们就6点就开始，
2: 就是您啦，
1: 就是我，对。
2: 所以6点开始之后，好像唱了1个多小时就警方到场。
1: 是，以前曾经开台可能6点让我唱了之后，然后就休息了，然后就等到7点或者是7点半才开始。然后这一次的理事就说，那不要停吧，让大家齁、哦、早来的人还是可以继续欣赏，所以就6点开始，然后就乒乒蹦蹦乒乒蹦蹦乒乒蹦蹦。然后警察来的时候，大家就有点傻眼了，就说啊，这么早就来啊？因为通常如果是不是9点、9点半来，是差不多蛮正常的。
5: 哦，就是可能夜深了，大家还在想，哎，到底几时要停嘛？
1: 是是是，因为天空还亮亮的嘛，哈。然后哎、嗯，这么早就来了，所以就理事也是，理事就当场去跟警察让他知道说，
5: 哦，接洽一下，
1: 对，我们有申请，然后把申请单拿出来给他看，哦、这样子。
5: 嗯，然后之后就
1: 没事了。
2: 哦，对，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链接下面有好多人留言啦，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中元节嘛，
5: 对呀、啊，
2: 一年一次嘛，
5: 而且大家都很熟悉，很知道啦，歌台10点30分结束啊，
1: 是、嗯，甚至现在其实都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了。哦，对，现在大致上有10台，有差不多有7台、6台都会10点就结束了。嗯，
2: 其实也都有考量到居民们要休息这一点。对啊，所以大家都有考量到，可是还是被投诉啦。那我们今天呢、哦、你说
4: yes or no
5: 延伸出来的这一个问题，新加坡人还是爱 complain 吗？
2: 你说 yes 还是 no， 新加坡人真的还那么爱投诉吗？为什么呢？可以说一说你的观察。嗯，
5: 身边有没有特别爱 complain 的人呢？嗯、哦，
1: 可能在吃饭啊，在生活周遭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爱反馈。
5: 反馈是说的好听了，
1: 爱回馈。
2: 如果呢 WhatsApp 过来哦，有机会获得由 Biz Trends 送出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门票2张。嗯，
5: 附上你的反应以及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发送到8850963。那当然，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闹登场，有坚强的巨星演唱阵容，包括了黄飞、洪荣宏、陈美凤、林珊、陈千文，还有翁立友。
6: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KPE ECP 的出口处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这样才对啦，这样怎么可能

0: Yes or no？ 新加坡人到底还是爱 complain 吗？
1: 我们今天就从这一则本地新闻说起，也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艺顺歌台7点开场，唱了大概1小时20分钟，怀疑有居民嫌吵报警了。然后呢，办了23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了好多听众的 WhatsApp 哦。
0: 先来听这一则语音留言，他是听众华光。
2: 有歌台的规矩嘛，对不对？可能是10点就 OK 了，刚刚好。10点就是不可以再唱了咯。我们也是有看歌台的人，我们大概只了理解的嘛。全部都是在主屋楼下的比较多场。再投诉下去，慢一点，企业歌台就没有得主办了了。等一下，
0: 哎呦，就真的没有了咯。
3: 哎呦，华光真的是很贴心哎，
0: 是真的，哇，说得太好了。
3: 我这个身为歌台人，听的都觉得感谢您的包容。
1: 哎，我相信很多人跟华光是一样的，然后也看到了9872呢，他是说 no， 因为他相信呢，大多数的居民呢还是理性客观，会给建设性的反馈，希望可以改进。那他说投诉的那些呢，他觉得还是属于少数。
3: 是的，那1149就想说，新加坡人是非常爱反映事件的，这也不觉得奇怪啦。因为呢，这个我们的地方官员反映了事情的起因后都有所行动，所以呢，一点不高兴就去投诉。就比如的邻居装修声音太大声呢，非常吵啦，左右邻居都会非常这个不满意的哈，就会向理事会投诉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装修也不能怪人家啦，就是每一家家家户都会有那这一天的嘛。
0: 是会不会有那一种人哈？他明明知道，像他知道歌台是有准证的，是有申请的，是10点半之后他就会结束的，但是他还是得要 complain 一下。他就是不满，他就是要发泄，
3: 是还是会有的，还是会有的。对对对，
0: 像 Gary，
3: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忽视掉，因为真的有些可能刚好他家里面有 baby，
0: 他有特别情况
3: ，baby 刚生出来的小孩，他们真的是必须要得早点休息，对对对。
0: Gary 他说 ，Yes， 新加坡人哈、还是有很多把 complain 当作是一个发泄情绪的机会。他说没办法啦，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连给反馈哈、都有很多渠道可以让你给反馈。所以这位听众呢，Kim Sun 哦，8409，他就说 Yes， 因为 One Service 很方便，然后养成大家投诉的习惯。
0: 这个渠道非常的方便，按一键就有了。
1: 对，
0: 那我就投诉一下了。
3: 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觉得那些投诉人应该不是本地人嘛，因为本地人都已经习惯了在新加坡每年农历7月的时候呢，华人拜拜和主办歌台的日子，那些投诉人应该是新移民吧。那另外一位
0: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3: 另外一位也说，可能不是本地的新加坡人，或者是那里的居民朋友嘛，所以不习惯这些噪音，都已经办了20多年了，不止哦，应该三四五十年都有了哈，居民应该都会习惯了吧。
0: 有听众 Darren， 他同样也是说，在国外齁，就投诉无门哦，新加坡投诉太方便了，所以新加坡人都很喜欢投诉。
1: Kelvin 哦，他也说 yes 哦，他觉得新加坡人被宠坏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投诉好像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他就说 complain only change next moment。那是 Kelvin 的 WhatsApp。我是觉得像这个新闻事件啦，它真的是因为农历七月的关系，
0: 是
1: 对吗？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
0: 是
1: 这样的一种我们讲说传统，对吗？每次都会有的，所以在那一段期间稍微包容一下。
0: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一户投诉的家庭或者是居民，他可能本身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3: 是
0: 啊，我们还不知道整个
1: 来龙去脉，
0: 完全的故事是什么样子，但是基本上哈，这样子的习俗大家都知道的。
3: 但身为歌台人哈，确实是有一些歌台他们的声量真的是太大的，我自己都会觉得太大了，何况是在门关起来，人家在家里面坐在那边的，有一些可能地点的关系啦，所以他的声音会回送啊。 对，
0: 那身为主持人你就会去反应嘛，对吗？
3: 会环绕啊，会有时候太大声，我们自己也是会懂得
0: 说、啊、你去跟 sound man 说，哎，你太大声了，小声一点、
3: 嗯、必须要适量一下、嗯、对对对对对，嗯，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EY1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以及 Bartley Viaduct 往 Portsdown 方向在 Bartley Road 还有 Airport Road 之间，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是70点，属于呢适中的水平，气温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国会复会时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26年度政务官与国会议员的薪金检讨。政府在2026年1月宣布成立八人独立委员会，检讨2012年制定的总统、总理、国会议长、部长、国会议员以及官委议员等政治职位的薪金框架和基准。检讨工作已经在四月完成并且提交政府，可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政府决定暂缓讨论相关建议。陈振声曾在五月以书面方式答复议员提问时说，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委员会报告及政府的回应，让议员一并审议，展开更有意义的讨论。
2: 本地雇主第四季的招聘态度趋于谨慎，近半数计划维持现有的员工模式，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根据调查报告，47%的本地雇主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高于上一季度的41%。计划增加员工人数的雇主占了32%，比上一季度减少3个百分点。调查显示，新加坡今年第四季的整体净就业展望为13%，与上一季持平，但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也明显低于29%的全球平均水平，以及33%的亚太和中东地区平均水平。今年第四季，本地招聘意向最强的三个行业依次是贸易与物流、金融与保险以及科技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另一方面，对于招聘速度维持不变或加快的雇主而言，更精准地锁定目标候选人和提高工作场所灵活性是帮助他们更快招聘人才的主要因素。
1: 由于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持续影响飞行，新加坡航空公司继续取消往返新加坡雅加达的10趟航班之后，再宣布多取消10趟航班。受影响的航班起飞时间介于星期天晚上到星期二凌晨，涵盖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的20趟航班。新航也宣布新增2趟往返新加坡和泗水的航班，并且建议乘客改定飞往印尼其他城市的航班。新航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发布的最新消息。新航旗下廉价航空库航也取消了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10趟航班。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建议在印尼的新加坡人减少户外活动，关注当地新闻和官方指示。受影响旅客应该联系航空公司获取航班的最新信息，并且联系旅游保险公司了解理赔事宜。
2: 为免弱势群体受近日持续高温和掩埋影响，新加坡红十字会将派发更多的抗高温及掩埋的关怀礼包，并为部分独居年长者提供空气净化器和电费补贴。升级版的防护行动首阶段预计可以汇集700人。未来几天里，200名70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将获得空气净化器和防护礼包，有需要者还可以得到3个月的电费补贴。红十字会还将发放防护礼包给更多的弱势群体，预计500名受益人会收到礼包。相关援助将通过红十字会现有的援助计划与社区网络和合作伙伴协作，以根据受惠者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给予更针对性的支持。红十字会也会属下员工还有志愿者提供 N95 口罩等防护，确保他们在派发援助物资、进行家访等工作时也能够获得健康的保障。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限制区，任何进入这片水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这个限制区将从美国海军的封锁 线延伸到波斯湾的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个范围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当前海峡的不安全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军事侵略的结果。伊朗外交部警告韩国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队，否则也将面临严重后果。美伊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方随后攻击三艘和革命卫队有关的邮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美军护航下，石油依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很快的，在空中记者会，我们要迎来今天的来宾，也就是来自台湾的小凤飞飞之称的知名歌手方宁姐。
1: 是方宁姐的，是从这个台湾电视有一个非常非常爆红的《超级魔王大道》里面呢啊。被大家这个发掘的，那当然最近呢，也大家都知道哈。如果喜欢凤姐的话呢，她最近唱了一首歌曲
2: 《加厚》，《
1: 加厚》这首歌、嗯、让大家呢，哇，有无限满满的怀念、想念她。
2: 是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 MV 哈，看一次就热泪盈眶一次，
1: 真的。
2: 对，因为首先是凤姐逝世某些年的一个纪念吧，所以才推出了这一首歌曲，是从未曝光过的。然后呢，再来他配上了真实哈台湾的一个家庭的故事，真的是人家的家后怎么去做。然后其中有一个故事特别的感动我，就是这位大姐她在照顾她的行动不便的先生。嗯，
0: 那这也是方宁姐呢第二次来上我们963好 FM 的哇好有意思，要分享的就是呢当然是她的近况啦，然后除了到新加坡演出还有没有到台湾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地区为更多的朋友演唱凤姐的一些经典歌曲。
2: 诶，今天方宁姐要空中唱歌吗？等一下可以问一下她，
1: 等一下问问看。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乌兰在 KJ1 之后，此外也看到了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7: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8: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9: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11: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10: 王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前天分别在社媒发贴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的立场，并强烈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成为常态。
11: 在同一个周末，总理和两位国务资政都公开的表态，谴责在网络上歧视印族社群的言论，再再说明了新加坡对于种族与宗教和谐的重视，以及对种族歧视画下的红线是不允许被侵犯的。 我查看了社交媒体上相关的一些留言，发现数量虽然不算多，但却很容易激起其他网民的反应。大家在同一个课题上加油添醋，例如说为什么失踪的新加坡人不值得被搜救，失踪者是不是真正的新加坡人等等，让这样的负面情绪一直的散播扩大。那我觉得最要不得的是一些冷酷无情的歧视留言，是在泥石流灾难的失踪者家属呼吁当局搜救他们家人的社媒贴文上的。
10: 那我觉得那些尤其是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以下留言的绝大部分留下这些恶言恶语的其实都是匿名者。我就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他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名字或者其他的信息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在法律之外吗？接下来那我们可能就要问的就是，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另外一个是社媒平台能不能避除这些已经是证明这些人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煽动的，那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我一直心理上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平台本身要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之后确定这个人的名字，确定他的身份之后才允许开账户。当然是不是只开一个账户这些我觉得还可以再斟酌，可是重点是现在的一个方式是只要一个人他随便给一个个人的那个资料，他可能就可以开一个账户了。所以平台方面是不是能够加强，或者我们的执法单位能不能多做一点什么？这个不是，绝对不是在抑制所谓的言论的发表。那我觉得言论的发表大家各持所见，反对的意见都没有问题，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牵涉到歧视还有煽动。
11: 那每一个国家都会受到种族和宗教课题的影响，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唯一庆幸的是在建国这61年来，我们大多数的时期都能够保持种族与宗教的和谐。那即使是偶尔会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但人们普遍上都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宗教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维持这份难能可贵的和谐气氛。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去逃避现实，假装种族偏见的情况不存在，那相反的，而是要理性的去承认种族和宗教始终会是我国社会的一条断层线，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因此即使是网络上的歧视性的留言不多，我们也要学习对这样的留言表态，拒绝这些观点，不让这样的行为演变成可以接受的常态。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其他族群的玩笑，以为就是一两句玩笑话无伤大雅，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甚至是成为触发种族冲突的导火线。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农历7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水瓶座、天蝎座、狮子座可以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空中记者会在我们的空中，在我们直播当中请来了今天的大来宾，欢迎呢我们小凤飞飞方宁姐，
2: 欢迎。好丽仪，四月一年没有见了，很想念大家，还有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新加坡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小凤飞飞方宁，非常开心。
1: 是方宁姐睽违了几年呢、啊？一年呢、哦？
2: 你说一年从
1: 上一次来，
2: 去年来到这边吗？
1: 是，
2: 还跟你跳了隔空抓药。
1: 哦，对，隔空抓药。
3: 对，
1: 你都还记得耶？
2: 你比我还厉害。
3: 我们还试出了一段视频。
2: 是，
4: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方宁姐是穿紫色的，
2: 对，没有错。
4: 然后依然是这么的优雅。
2: 啊、没有，我觉得我这一次来，我稍微有减肥了一点，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紧张，很期待。我希望能够稍微穿西装的时候能够更帅气的出场。
1: 是，昨天方宁姐在问我说，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需要的凤姐的
2: 这个
1: 正式
2: 吗？
1: 我说不需要，
3: 对，
1: 简单，然后舒服就好了。但是刚刚去楼下接您，您还是非常的盛装打扮。
2: 没有，我是希望就是说，可能大家新加坡的朋友是以帽子跟西装人认得我，我。担心今天我很随性，我帅气的打扮，他们不认识我，
4: 不会，我会
2: 小小的挫折
1: 啊，不会，还是很好看的。
4: 我觉得今天的亮点就是方宁姐的这顶帽子，
3: 帽子是精髓。
4: 对，因为你讲说凤姐的造型哈，除了就是帅气的西装，也就是凤姐的帽子。那今天方宁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上直播就可以看到了。
2: 对，
4: 今天方宁姐的帽子，哎呦，它是有一圈那个水钻呢，很漂亮。
2: 其实跟你们透露一个小秘密，这顶帽子啊，事实上是陈美凤、美凤姐的帽子。
1: 哦，
2: 那因为呢，帮凤姐的那个服装师，不是设计师啊，因为陈美凤姐有时候他们做秀，因为早期的秀服，有时候去为了像什么钻石大舞台，他们要登场嘛，他会把以前的秀服拿来再做。改装，那他就跟我说这一顶呢，美凤姐好像没有带回去，他说那送给全新，我说哇太棒了，美凤姐的帽子我就拿来，
1: 是
2: 很亮丽，
1: 非常好看啊。美凤姐即将在9月20号要来到我们新加坡开演唱会了，
2: 开演唱会，
1: 对哈，
2: 坐游轮来吗？
1: 不是，在这边当地的演唱会，大家不要忘记了哈，
2: 太棒了，
1: 加了15周年金曲演唱会，
2: 是，
3: 这一整个星期我们在空中也会送出门票哈，
1: 是，
3: 留意8:30的节目，
1: 哇，天后给你加持哎，凤姐给您加持，两位都是凤姐耶，凤飞飞、陈美凤，
4: 跟凤姐特别有缘。
1: 是，
2: 我觉得这个有好像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点点缘分啊。对，所以我今天戴着她的帽子来亮相，她可能不知道她的帽子在我头顶上。
3: 凤姐有没有算过哈，家中的帽子的数量是多少呢？
2: 其实我没有真正的算，如果以我现在从魔王那个时候开始买起，大概我看现在大概60-70顶跑不掉。不过因为去年我们在高雄呢，我做了一个慈善的一个 dinner show。那我在那一天呢，因为我们响应我们高雄南部醒憨儿基金会，我捐出了4顶
3: 去义卖，
2: 然后再加上朋友的善款，我们就捐出了20万台币。捐给喜憨儿基金会。
1: 是，
2: 对，
1: 那除了这个做慈善之外呢，当然对凤姐的这个情感

0: 那你是非常浓厚的，
1: 对对对，
0: 跟我们这些凤迷都一样哈。那也为了说要来纪念凤姐，也之前也是开了一个演唱会啊，慈善演唱会，然后就负债了。请问您负了那个债还完了吗？
2: 请问为什么负债？
1: 现在还是要、
0: 那个、他自己掏腰包出来做的。
1: 现在还是跟富士山一样高、
0: 还是跟富士山一样高、所以
2: 那蛮高的。
3: 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变五级芝麻山就好，就新加坡的那一座小小山。
0: 新加坡的很多商演呢，请赶快请方玲姐来让她还债啊！
1: 拜托了，我们那个新加坡的慈善事业家，那我也可以融入。那希望那个有机会的话，给我们来新加坡开一场慈善的演唱会。
0: 是，可以说说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开那场慈善演唱会吗？在台湾？
1: 其实我一路以来，我从2014年啊，我第一次办了售票演唱会。从那一次呢，我第一次办售票，我标了两个会。诶，你们新加坡知道什么叫标会吗？标会就是找了可能20位朋友，那一个人2万，那我是不是就是会主？我不用拿出利息，那20会就有40万。那可是如果你要标，你可能就要付利息嘛。那所以我标了两个会，大概就有80万。我就是用卖票，跟我拿出80万呢，就办了这一场那我就一路以来，不管是 dinner show， 还有演唱会，小型，像之前我有跟浩浩提过，林煌坤大师就是祝你幸福的写词的大师，
0: 往事只能回味。
1: 哎，对，我就办了3场北中南的弹唱音乐会，来介绍所有，因为他写的歌已经1000首以上，我就是以专门他写给凤姐的歌做弹唱会介绍，所以我就一路以来大跟小就大概办了大概有10场，10场左右。
0: 所以你每办一场就负债一次
1: 啊？有啦，中间大概
2: 有一些是有赚的
1: 对对对，像去年呢，去年因为我们卖餐会嘛，一桌一桌卖，就 dinner show， 我们先吃完饭再让大家
2: 听歌
1: ，对。所以当然有2场，还有其中一场呢是跟我们文化部做因为那个时候 COVID-19， 他为了鼓励给艺文团体啊，那就有做补助。那我那一场是有卖票有小赚了
0: 好像我们新加坡现在对我们的艺文团体也文娱团体艺术团体也是非常的照顾啊，就有我们的文化通行证可以来购买，可以来看这些文艺活动。
1: 那我这个外来的客人，不晓得我们新加坡的政府有没有刚好可以照顾一下我们外来的团体
0: 有机会哦
1: 有机会。希望我一直希望能够跟浩浩、丽仪、思远，就是因为我常常看到你们办好歌大家唱，
0: 好想跟你唱，
1: 好事大家聊，哇，好故事大家听，
2: 都是好的，
0: 好想，好想，都是
1: 好想跟你唱，
0: 这是我们台长想出来的，
1: 哇，好想跟你们大家一起唱啊！
0: 有机会哦，而且我们台长对凤姐也是非常喜爱
1: 的，真
0: 的，
1: 我们台长好年轻啊，
0: 是，
1: 什么都是好，对不对？好事发生，
3: 好事好人都要汇聚在963好 FM，
0: 对。
3: 哎，我们马上呢来听这一首歌曲，这一首呢也是这个凤姐的其中一首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2: 回来再跟方宁姐聊最近在8月20号发行的这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是他们到录音室去挖呀挖呀挖，最后修复了凤姐当年留下的录音室原声版本的这一首歌曲《家后》。我们先来听听凤姐的经典歌曲《敲敲门》。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ECP 市区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是我们来自宝岛台湾的小凤飞飞方宁小姐，方宁姐好。
5: 嗨，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4: 现在直播上面很多人都在说方宁姐很漂亮，然后呢，那天听你唱歌很厉害，很好听。
5: 谢谢谢谢，我很喜欢唱歌，我太爱唱了。
1: 方宁姐当晚现场选唱了哪些歌曲啊？
5: 那天我的歌单敲敲门。枫叶情，温暖的秋天，还有一首西北语，可能对这边的朋友，它是福建歌，比较可能没有那么的
4: 台湾歌谣，
5: 对，台湾歌谣《塞巴侯》塞巴侯在台湾歌谣算是蛮红的，还有掌声响起。结果我问了现场的朋友，我说你们对凤姐的歌有哪一首最熟悉？结果异口同声都是讲掌声响起。可见新加坡的朋友对这首歌是非常喜欢的。
4: 是，刚刚我在线上还问到方宁姐说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凤姐的，
5: 小学，
4: 然后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巧合然后来演绎她的歌曲，然后到现在一起来传唱她的歌。
5: 小时候我就说我们看三台电视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我不爱读书，我就
4: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5: 我就每天呢，当我一转开电视，我突然发现，哎，奇怪，怎么那么帅气的一个歌星？我突然在那一刹那之间，因为他戴帽子，然后他的法拉头，他每次就是在节目，然后就很帅气，穿西装嘛，然后每次到台下，跟大家散会的时候，有时候帽子就一丢。那个法拉头就掉下来，就散发，我觉得好帅哦。那时候崔爱莲、崔台金是不是性感？
4: 是。
5: 可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爱。会听歌，可是我就突然被凤飞飞给就截。

0: 员了，超喜欢他。那时候刚好林青霞、秦汉、林凤娇双灵双情的电影，然后呢，每次
1: 再讲下去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0: 没关系，
1: 不要讲那么深。
0: 我觉得那个是怀念。
2: 没关系，再讲下去还有浩浩陪你跟你说。
0: 是，
3: 然后你就会发现丽跟思远突然安静了。
0: 然后呢，我同学呢，我的同学他隔壁就是戏院。那个时候只要枫叶情啊，我是一片云上演，我的同学都会带我免费进去看。我进去不是要去看电影，我是要去
3: 听歌，
0: 幕后代唱凤姐的音乐，有主题曲。刚开始一定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枫叶情，就出现凤姐的声音，插曲就来了。我们是去享受凤姐的声音，而不是去看剧情。
3: 诶，所以芳宁姐，你第一次尝试，因为你喜欢到一个程度嘛，对不 对,
0: 对？
3: 第一次尝试说我模仿，不然我尝试模仿凤姐是什么时候？几岁那时候？
0: 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模仿，我在家里，我听那个收音机录音带，有没有？录音带我就听。我学他怎么转音，电视上我看他的嘴型，他的嘴型我发现，哎，奇怪了，为什么他跟其他的歌星不一样？那个转音啊，那个嘴型怎么在变？我就在开始在 copy 他，然后在录音带听，后来直到 CD 慢慢唱盘，那我就不由自主的，还有从他舞台出来的那种动作很潇洒，其实都住在。注入我的脑海。我说如果我今天是因为了工作而模仿，我想我可能骨子里不会有那个魂。所以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哎，上身了上身了。我说有吗？他说你看你连讲话，你看那个动作好像哦。我说有吗？我自己不自知。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哇，你一穿，你一在舞台，你的魂又上升。
1: 是，我曾经看了这个凤姐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演唱会的从头到尾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0: 你有在现场吗？
1: 我没有在现场、
0: okay、
1: 我只有看新加坡这一场。
0: 是。
1: 所以台北的我没有看，但是它有录制成这个 DVD。
0: DVD。
1: 所以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芳宁姐。后来有一个桥段呢，是这个凤姐讲说，啊哇，今天这个楼梯这么高啊，那我是不是要上去呢？要上去唱给你们听。然后大家都说哇，好好好，赶紧上来，上
0: 来，
1: 然后凤姐就说啊，没有啦，我开玩笑了，要不然你们帮我上去咯。后来就看到有一男一女就跑上去，跑，全场跑上去，然后全场掌声，然后哎，凤姐还说哎，对，我是开玩笑的。然后他们又跑下来，其中一位就是芳宁姐。后来就说哇，原来是芳宁姐耶。
0: 对，那时候我们买最贵的票，可是很低，我们都不坐在位置上，因为你会发现，当一个歌迷想要去追星的时候，如果他有 cue 你什么，我们就想赶快自告奋勇，赶快举手。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庆幸，我觉得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安排，在那一场呢，我不预期，凤姐真的把这一段收录在，她说：“阿丽玛和我去。”哎，请那个我请
1: 你给我穿个
0: 高跟鞋，
1: 对，
0: 我再上去嘛啊！结果因为我就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所以他就笑得很开怀，蹲下去。我没想到35周年 DVD， 竟然他把它收录在这一段。竟然这一段也被好多人给嫉妒了。不过我觉得我很骄傲，这是老天爷给我送给我跟凤姐最美好的礼物。
3: 我觉得也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对吗？就是从听他的歌喜欢他到现在，就是你像是他的歌曲负责传唱，对吗？继续给他传唱下去。
0: 对，其实不瞒你大家说啊，从他去世现在到今年大概15周年了啊，我在中间呢，其实我梦过他在我这么近的距离，是没有讲话，可是像前两三个礼拜在梦中他对我微笑，很近。当我一喊凤姐他就消失了。我已经梦见他很多次。我觉得有时候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跟他有一个缘分。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对他心里的 崇拜感吧。
1: 嗯，
0: 对对，
1: 那
0: 心里
1: 可能凤姐要跟他跟你表达的是，
0: 嗯，继续唱，
1: 你给我好好唱我的歌啊。
2: 那这一首歌曲推出的时候，上架到 YouTube 的时候，
0: 是
2: 方宁姐应该听了很感动吧？
0: 啊，
2: 73岁名单啊，18月20号凤姐的73岁名单啊推出的经典台语歌曲《家后》正式上架了。
0: 是啊、因为我看了报道啊，那因为本来在2012年本来是计划要推台湾歌谣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嘛、哦，那因为这个是他当初的 demo 清唱入场，那后来呢，这一次为什么会募资到12月才会正式发行，是把这个音乐后来这个重新编曲再透过凤姐的清唱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那浩浩呢在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哎，赶快帮我留。所以呢结果那天后来我们去订购了之后，凤友会就有集资，就说大家一起报名啊。那我说我已经先买了3套了，
1: 嗯，
0: 已经先预定了。那我觉得大家很期待，因为还有一些黑胶会在里面，
1: 哦，
0: 对，很珍贵的资料，能够透过这一套呢，在12月的发行，大家呢就能够欣赏得到凤姐的真正的给熬，
1: 嗯，
0: 加厚。
3: 很多在听963的朋友，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认识方宁姐，当然是因为这个方宁姐的演唱，
0: 是
3: 你的演出。不过其实方宁姐不为人知的才艺，哎，可能大家现在也知道了哈，就是这个方宁姐呢，她也有一双巧手，
2: 会烘焙，
3: 对，
0: 爱吃。
3: 我们之前就很感动，收到这个方宁姐亲手做的这个黑芝麻的杏仁脆片，
1: 对，小饼干，还有凤梨酥，是不是？
0: 凤梨酥，
1: 对，
0: 这个全部都手工的。
1: 是你没有要售卖吗？还是怎么样？
0: 我现在就是中秋节，我现在已经在我10号回去之后，11号开始就要准备100多份的订单已经在等着我了。
1: 哇，都是亲自自己做。
0: 对，那我要请帮手会一起帮忙我，因为毕竟我没有用机器啊，纯手工，
1: 哦，
0: 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因为要包馅。
1: 是。
0: 那因为我自己对食材非常控管，我不喜欢做人工添加物。那
1: 要健康。
0: 对，健康，所以我标榜大概在20到25天赶快吃完。那我用的材料呢都很顶级，我用日本面粉、日本糖，甜而不腻，
1: 是，
0: 还有法国奶油，
1: 哇哦，
0: 然后还有法国奶粉，所以我都亲自挑，因为我的成本可能高于市面上大概贵了2/3。
1: 哇，你讲到法国的时候，你那个嘴脸真的是有够臭屁的，
0: 真的
1: 有够臭屁一下，哦，法国，
0: 真的真的，因为我的朋友呢，其中跟我订了100盒，
1: 嗯，
0: 那他是跟我称赞说比维乐叉叉还更好吃
1: 哦。
0: 可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
1: 希望下一次我们新加坡的朋友哈，真的可以吃到您的产品，可以吗？好，找一个
0: 新加坡的朋友，甚至跟我说，哎，我很想跟你订，我说ENS 这个宅配的这个空运费啊，还可以比你买更多了。我说你不要订，这个空运费太贵了。
1: 对，干脆就来这边上市吧。
0: 哎，对，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来这边上市可以啊。
1: 对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分享好健康的东西，跟大家一起来哈。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方宁姐来到我们963好 FM 啊，
0: 谢谢。
1: 期待你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语喽。
0: 当然，我希望不要过太久。
3: 我们也希望不要再等一年才看到方宁姐。
0: 是，希望很快的能够再来跟新加坡的好朋友带来凤姐的歌。一起，我们一起来欢唱凤姐，传承凤姐的经典好歌。谢谢大家，感谢您，
1: 谢谢凤姐，谢谢方宁姐，谢谢又谢谢凤姐，
0: 欢迎思源，谢谢你们的帮忙，还有我们台长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感恩。
2: 再来一首凤飞飞的经典歌曲，
0: 好。

0: 在沙漠的第七天，那是赵咏华的歌曲。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还有 PIE 往樟宜在 KPE 以及 Toa Payoh Exit 16A 之间的路段。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是69点，属于呢适中的水平，那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本地雇主第四季的招聘态度趋于谨慎，近半数计划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根据调查报告，47%的本地雇主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高于上一季度的41%。计划增加员工人数的雇主占了32%，比上一季度减少3个百分点。调查也显示，新加坡今年第四季的整体净就业展望为13%，与上一个季度持平，但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也明显低于29%的全球平均水平，以及33%的亚太和中东地区平均水平。今年第四季，本地招聘意向最强的三个行业，依次是贸易与物流、金融与保险，以及科技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另一方面，对于招聘速度维持不变或加快的雇主而言，更精准地锁定目标候选人和提高工作场所灵活性，是帮助他们更快招募人才的主要因素。
1: 大学学位在本地依然有价值，但是随着毕业生日益增多，雇主越来越难单凭成绩来判断应聘者是否具备所需的素质。实习经验于是成为另一个筛选的标准，这无形中促使学生急于累积实习履历，掀起一场求职的军备竞赛。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论坛上致辞的时候，鼓励雇主放眼成绩还有实习经验以外的素质，更全面地评估毕业生的潜力，协助为这一场军备竞赛来降温。根据本地6所大学的调查，毕业生在中考结束后的6个月内找到工作的比率，从2023年的大约93%降到2025年的大约89%。王以康指出，尽管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增加，大学学位依然有它的价值。他希望雇主不要只看成绩或是实习经验，应该更加全面地评估毕业生的潜力，协助缓解过于内耗的军备竞赛。
2: 新加坡30亿元洗钱案首2批充公的名包还有珠宝开标拍卖。首轮的线上拍卖由本地的拍卖行 Hot Locks 操刀，星期一上午10点拉开序幕。率先登场的是超过600件知名奢侈品牌的包包、配饰以及精致的高级珠宝。截至星期晚上8点 ，Hot Locks 首日上线的几件重磅拍品已经陆续录得了初步的竞标数据。顶级珠宝方面，全场瞩目的15.02克拉浓彩色的黄钻戒表现最强劲，当前的标价已经推高到了19万元。奢侈首戴专场的竞标价同样活跃，路易威登与草间弥生的限量版南瓜包当前已经达到了32,000元，整整翻了一倍。拍卖面向全球的买家开放，但所有有意竞标者必须在网上完成严格的注册还有身份核实程序。所有资产变现所得的净收益最终将全数上缴国家综合基金。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和干旱相伴的夏季过后，全球第二大葡萄酒生产国法国今年的葡萄酒产量可能比去年下降16%，写下70年来最惨淡的收成。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农业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法国今年的葡萄酒产量预计将低于34亿升。当局指出，今年的预期产量比2021到2025年5年水平低了17%，这因为 葡萄酒种植的面积萎缩，也是由于今年的干旱和夏季热浪导致农作物欠收。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指出，法国去年产量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是自195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可是农业团体指出，这笔资金依然不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幸福离我们很近，真是只要我们幸福，处处都是幸福。
1: 是
0: 生活中的小确幸其实很多。这是苏永康的一首歌曲，很熟悉，对不对？旋律，
1: 对，他的《情非得已》嘛，他的原版，
0: 这是庾澄庆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作曲人哦，叫做汤小康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哦。哎、
1: 嗯，
0: 说到苏永康，他要来新加坡了，各位。
1: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就在今年的11月8号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0: 嗯，爱就是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啊。我们说到这个苏永康的歌曲啊，就是从男人的角度最懂男人心的一位歌手，唱的歌都是好像唱出了男人的心声啊。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还有这首幸福
1: 离我们很近，
0: 离我们很近。
1: 是的，如果你没有买票的话呢，现在就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了。
0: 嗯，再不然的话，你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跟我们要88550963。之前有一首徐锦纯的歌曲《美丽的一天》，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星期二，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自得其乐。这时候看到你们都来打卡了，像 Vanessa、立方，还有 Jasmine、Sandra 和博平。
1: 早安，伟荣、LC 冲、Johnny、Sandra、立方，还有 Jasmine。早安，早安。
0: 东尼和楚云当然少不了你们，还有 Pamela、Danny Leong。
1: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一则新闻哦，它又是一个关于一个不放弃，然后充满了职业还有专业的坚守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年长者，
0: 就是老先生70来岁，他做灯笼，
1: 对，
0: 做灯笼做了20多年了，而且还蛮有成绩的。
1: 他做的就是具有南洋特色的传统福建灯笼，
0: 而且他的灯笼还被国家文物局在今年5月安排他这个和谐灯笼在美国伦敦工艺周亮相。
1: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而且他还到学校去，我们这里的学校教小朋友怎么制作灯笼。
1: 是，他就说想要把这个手艺啊传承下去。他就曾经呢走访中国啦、马来西亚各地的工匠呢，不断的摸索新的材料、新的做法，然后让传统的灯笼有更多的本地或者是说南洋的特色。
0: 记者在和他聊天的时候就看到一旦提到灯笼，他两眼发亮，炯炯有神，而且那种专注感，这是让我们让我很羡慕的。虽然已经70来岁了，20多年的制作灯笼的经验，感觉上算一算的话，就是可能他50来岁开始制作灯笼，学制作，所以虽然年纪大，50来岁哈，
1: 对，
0: 但是他没有放弃，而且很认真的、很专业的去钻研这门手艺。
1: 而且他说的有一句话蛮值得，就是我们想一想的。他说，比起学会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呢，通过制作这些灯笼来培养一个人的审美。
0: 真的，
1: 他说有了美感呢，才能学习怎么样去欣赏艺术。
0: 看到这句话，刚才我就在私下和丹怡聊，真的，我们做人，我们人在生活中真的是要学习怎么欣赏美，建立起培养起这种审美感，生活的美感，对音乐啊，对视觉啊，对一些立体的一些手工艺啊，甚至是最主要是生活的一种生活态度的美感。
1: 是，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在教育中，他没有那么多的被提起来吧，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美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从0到1创作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比如就做灯笼吧，你就会注意，这个材料的摸起来看起来怎么样，颜色拼在一起好不好看，形状的大小啦等等。
0: 所以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吧，都有那么绘画班绘画课，那就是唯一的一个。
1: 对，
0: 我们说在教育就是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培养人的这个对美的欣赏哈，所以现在应该不一样了啦。再早一点的时候，可能人家就觉得父母亲觉得说，读书就不用走那个艺术这条路啊，没有前途啊。
1: 是，
0: 当年的父母亲啊，当年父母亲可能会这么想。现在不一样了嘛，因为要培养，首先就是根据孩子的爱好和这个兴趣，还有他的专长，更重要的就是在人生中探索这种美。但如果孩子的日后的人生道路，他的工作也好，或者是他的生活爱好也好，有这种让他创造美的东西的机会的话，也可以 通过这个美美化自己的心灵，也可以净化这个观赏者的心灵。
1: 嗯，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一样新的东西哦，不一定要问诶学这个有什么用，也可以问它会不会让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多收获一些别的东西，就是美好的东西。
0: 这有用不有用啊，不是只是存以这个金钱来计算的，
1: 嗯，
0: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在。

0: 叶倩文的这个版本《兰花草》，喜欢吗？10:25 PRE 网大事过了 Angnew Avenue 的 PRE， 这里有辆车子抛锚了，注意 SLE 往 CTE 方向 Lantern Avenue 出口的 SLE， 这里有工程，小心注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少君就说了，喜欢刚才那首《兰花草》现场演唱会这个版本啊，很有气氛。你是现场看过吗，少君？应该是蛮嗨的哈。Hello， 裴空，还有雅长，另外是 Emily， 对，你的名字，丹妮的名字写对了啊，还看到你了 ，Carol 和 Colin。当然少不了 Jackson， 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 Patrick。 来，再动一动，动力火车的有话直说。

0: 才醒来了。
1: 十点半，
0: 有话直说。丹一是属于那种有话直说的人吗？
2: 看人啊。
0: 真的吗？
2: 对。
0: 因为可能职业病的关系啊，二十多年来就是很多时候开了麦开口之前、说话之前都一定要过滤的。
2: 先三思而已。
0: 对、所以以致慢慢慢慢的这个时间久了之后也会影响在生活中说话的方式，就会比较婉转一点，可以的话呢尽量客气礼貌一点。
2: 掌握了说话的艺术、
0: 不是，这就是不能有话直说的意思。
2: 好是吗？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8号星期二，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了，两首比较动感的歌曲，下来两首很抒情。先来这首翻译成的 I Believe， 之后有许美静的带我走。两首歌曲之后，这里名言。

0: 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名人说安话有两位特别嘉宾，
4: 是
2: 一位是周永清，另外是杨丽萍。
5: 有些什么庆祝的活动啊、嗯、然后呢这个主办的人要你配合一些东西哦，你最不能够接受哪个要求？到目前为止呢，大多数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不配合你就说我不给你面子，哎，就会生气、嗯、
6: 有些朋友跟我讲，你可以叫他不要请我吗？因为我真的不想花这么多钱去吃一顿。
7: 以前我们那班都是好像大家庭这样的，
6: 对，
7: 兄弟姐妹，
5: 有些长辈会和年轻人一起玩啦，配合他们这个样子、
7: 嗯、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要开心的日子
6: 嘛，
7: 你不配合那个气氛不是很尴尬，
5: 就被搞砸了吗？
6: 爸爸把女儿送去教堂的时候交给他的时候，你爸爸哭成一团、哦那个、你有没有想过当下你会有这样的情形？
4: 对哦，我觉得会的嘞，
7: 会哈，哎，我现在开始
0: 酝酿一下，酝酿一下。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0: 昨天名人说安话很热闹哈，特别安排了两位这特别嘉宾，没听清楚的话要重复一下，他们是
8: 朱永清大哥和杨丽萍姐姐。
0: 是，而且刚才那个丽萍就提到了有关个嫁女儿嘛，
8: 对啊，
0: 因为永清昨天说了他的女儿要快要出嫁了，
8: 是，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形容了，要催他热流泪这样子，
8: 留下父亲的泪水。
0: 对，他说昨天当下没有感觉。看吧，看当时到时会是怎么样的情境。
8: 是，
0: 好，昨天我们和热热闹闹的聊了一个小时啊，今天当然不是每天都会有这个特别嘉宾，今天我们的佩芬照样回到直播室了，今天来跟大家说说有关旅行这回事啊。说到旅行，是一定要有收获吗？花钱出国什么都不做不可以吗？还是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才值回票价，这个钱才花得值？稍后12:30到1:30，名人说完话照样回到有我们三个人，也就是国贤、佩芬还有我德明，
9: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8: 有两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AY1 往 MC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这里，还有 KP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Pan Island Expressway 的入口处这里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早些时候 AY1 往 MC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你是不是属于哪类型？那就是年轻的时候看见什么事不顺眼，什么事不对，你都会马上说，理直气壮哈，像刚才的那首歌曲一样有话直说。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了，并不是每一件事情看不顺眼都要去纠正的，会吗？以前总以为啊，看见问题就一定要说，后来才发现啊，不是每个人都想听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当时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是提醒，好意耶，都是为你好。不过对方感受到的有时候却只是你凭什么来管我。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别人的选择只要没有伤害到自己，就留给别人去决定。又或者是别人的选择不要太大程度的伤害到他自己，那么就留给他自己做决定。因为人生道路，人生的课要自己去学，弯路也好，远路也好，也要自己去走。那你会反问了哈、啊，那不是很冷漠吗？明明看到别人走冤枉路，明明看到他不对了，你反而不说，不去拉他一把，太冷漠了，甚至自私。不过可能我们会慢慢的明白哈、啊，尊重有时候就是不要急着去改变别人，去纠正别人。我们走过的路可以成为我的答案，却不一定适合拿来回答别人的人生。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可以再重复一下，我走过的路可以成为我的答案，却不一定适合拿来回答别人的人生。真正的成熟啊，不是懂得更多的道理，而是懂得什么时候不必说。所以重要的就是把力气留给自己，当我们真的足够耀眼的时候，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会看见我们在发光。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浩哲的歌不是我不小心。有时候我们太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小心的爱了别人的方便，占了别人的空间哈。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发生这样的大灾难时，远在新加坡的我们帮不上太多的忙。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绝对没有理由对其他的族群做出人身攻击。
3: 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
2: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其他族群的玩笑，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
3: 我们不能够让这种小恶慢慢的集成大恶，然后对社群本身造成伤害了，那我觉得已经来不及。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刚过了周末，黄总理还有两位国务资政啊，分别是李显龙还有尚姆根，就同声谴责了最近在社媒啊，又或者是一些传统媒体的这个网站上啊的留言，这些留言是蛮有攻击性的，甚至带有这个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主要是针对这印族社群啊。所以就针对这个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热议点，在今天的老总 Group Chat， 两位呢，也就是《新民日报》的总编辑朱志伟，还有《联合早报》的副总编辑郭丽娟，两位就来分析评论。稍后12:15再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很快的要10:50了。
5: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我和丹怡在分别看到了这两个不一样的视频呢，但是都有异曲同工之效，说的东西相似，
6: 都是和怎么说呢，生气有关吗？还是说跟complain 有关？
0: 刚才就说嘛，不是我不小心，有时是你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可能会给别人不便，甚至会给别人处在这个危险的处境里。
6: 那先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两天有一个本地的一个女生，她不是搭那个私照车吗？然后她看到司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把手机放在那个车
0: 架子上，
6: 支架上面，然后好像在回复信息之类的，在使用手机，她可能就提醒一下司机说不要按手机之类的，
0: 就开车的时候不要触碰手机，即便你的手机是在这支架上哈。当然这个驾驶员是理直气壮的回应他，后来就开始就发飙了等等哈。重点就是我们也看到哈，最近在这国会8月初嘛，三读通过了这公路交通的法案哈。今后驾驶人在车辆行驶的时候手拿着手机然后使用手机的话，就算是违规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法案是规定哈，这驾驶者只要在车辆行驶期间手持手机，或者是手机是放在支架上的话，还好不受影响。不过有关当局他们还在观察这情况怎么样子，
6: 是
0: 如果情况恶化的话，必要的时候不排除调整对这使用手机支架设备又或者是这个中控屏幕的处理方式。
6: 因为我们身为如果是车上的乘客，有时候看到司机在放在支架上面使用手机，有时候会战战兢兢的。如果说老实说，如果他是在红灯真的是停的时候用一下，我可能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在行驶当中你频繁的就是时不时去动一下动一下，真的会紧张。有点
0: 可以理解了，特别是一些私照车或者是德士司机，他们要接这个订单嘛，对不
6: 对？
0: 所以你在驾驶的时候，当那个订单跳出来的时候，你要接不要接，
6: 是
0: 你要回应的，对不对？
6: 对，
0: 所以这个在所难免。所以目前跟刚才也说了嘛，还 OK， 只要是在支架上。不过我们作为驾驶人，我自己也知道，开车的时候，特别是高速开车，你就是不能就是眼睛稍微移开这个视线，移到手机上，
6: 对，
0: 即便是一秒钟，如果你和前面车子的距离很近，又或者是突然间有辆车子改换车道，你会来不及。你不要觉得一秒钟很短，
6: 对，
0: 一秒钟在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
6: 是，尤其是你如果不小心掉了手机，掉了一个东西，你真的可能会觉得我就下去拿一下，但是你只是弯下腰而已，可能你的
0: 那就要2秒钟了。 真的，
6: 你的手，你以为那个驾驶盘你可以保持那个方向，其实不是的，它可能马上就会打走了。
0: 你看看电影也好看电视剧也好，那个在车里面的那个驾驶员很多时候就是他会的头会转向那个乘客，然后一直跟他对话，那种爱慕的眼神，问他拜托你开车这样子看对方两秒钟，你不知道你不出意外才怪呢。
6: 有网民就说你，我求你了，别看我了，你看前面吧。
0: 对呀、啊，看我，看屏幕，看观众，对不对？
6: 对
0: 啊，那个是做戏。嗯，真正驾驶情况我试过，不行。嗯，我的眼睛稍微离开一秒半秒，我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6: 对，所以说真的是要小心。
0: 对，所以当然这起事情也引起了大家这方面的讨论呐、啊，各有各的说法。如果你说违法的话，他严格来说也不算是，但是有关当局还在密切监测，如果就是平民因为这样子发生更多的交通事故的话，或许在条规方面要再收紧了。
6: 嗯，就是包括我们也时候也想问一问大家，如果你在坐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你会马上就提醒他吗？还是说你选择忍，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说，或者是在手机上再跟他去沟通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外面遇到的人他们的脾气怎么样。
0: 是，
6: 就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一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一个女生呢，她在一个公园的跑道上面呢，可能就拍摄自己啦，或者拍摄周围的风景之类的，就记录她的生活。然后就有一个男子在跑步，他就上前去搭讪这个女生，就问了三四个问题吧。然后这个女生她是有礼貌回答，简短回答三四个问题之后，她就说不好意思，你影响到我拍照了，谢谢。这个男生他直接发飙，他直接好像按到了他的一个暴怒的按钮这样的，他就说是你影响到我跑步了，你站在我们跑道上面，到最后就闹到报警局去了。嗯，然后就会激发我们的这种思考，有时候我们在外面遇到一些事情，确实我们好像可能是占理的哦，但是你会怕，还是不要说好了吧。
0: 这个时候有话要直说吗？
6: 嗯，不知道。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川兄，我的心太乱。很快要进入第二小时的津津乐道，自得其乐。下个小时津津乐道，今天我们继续推出的是想念你系列。今天一起来回顾两位音乐人，也是歌手，一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港的，不要错过。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North 的 Avenue 3之后有道路工程。
0: 今天局部多云，气温25到35度之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随着人工智能越发普及和先进，一些特定工作可能被取代，但是最终产生的就业机会或许远远更多。到时消费者可能更渴望具有人情味的服务，未来各国政府也可能会规定某些工作是只能由人类来完成。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毅康昨天在国大学生政治学会主办的肯特纲部长论坛上致辞时，谈到 AI 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时，勾勒出在未来 AI 驱动的时代之下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王毅康指出， AI 将来可能会取代一些如程序编写员、翻译员等特定工作，但是目前人们更常看到的是， AI 虽然能在某些行业或机构代劳一些常规性的任务，却没有造成大量员工失业，而是被员工当作一个既省时又能减轻工作负担的有用工具，反而促成一些工作岗位被重新设计。
1: 本地雇主第四季招聘态度趋于谨慎，近半数的雇主计划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万宝盛华集团针对今年第四季的雇主招聘意向展开调查，这项调查涵盖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39800多名雇主，其中650多名来自新加坡。根据公司今天发布的调查报告，47%的本地雇主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高过上一个季度的41%，计划增加员工人数的雇主占32%，比上一季度减少了3个百分点。另外有19%预计会减少人手，2%还不确定。调查显示，新加坡今年第四季的整体净就业展望为13%，与上一季持平，但是同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这个数据也明显低过29%的全球平均水平，以及33%的亚太和中东地区平均水平。
0: 双溪加珠一带的卡利巴珠地铁车长附近一片5.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庞大草坪，昨天傍晚突然发生了冲天大火，火势狂烧超过3个小时，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四射，有如灾难片场景。这起火患在昨天傍晚6:50左右发生，起火地点位于毗邻卡利巴珠地铁车场的卡利巴珠弄一带。网上流传的视频就显示了现场失火草坪范围极广，多处火点同时窜出熊熊火舌，并且迅速蔓延，将四周的草地引燃，铺天盖地的浓烟遮蔽了半空，大批警员和民防人员随后赶抵现场展开救援。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失火草坪长宽各约200米，据计算总面积达4公顷，相当于5.6个足球场的大小。当局指出，民防人员以3支水枪将火扑灭，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据了解，为了控制大规模火势，当局共出动了大约50名消防人员到场灌救。
1: 国际新闻，加拿大计划今天对数百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关税。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押注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最终将会有助于提升渥太华在面对其最大贸易伙伴时的谈判地位。除非最后出现变数，卡尼政府将把许多美国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50%，并对美国的电单车、化妆品、奶酪等一系列消费品征收关税。这些措施将对美国出口商造成沉重打击，尤其是与加拿大贸易往来密切，而且将在11月中期选举面对激烈选战的密歇根州等州属。一年前，卡尼取消了前任总理特鲁多实施的多项反制关税措施。特朗普政府官员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容忍报复行为，并指出，只有加拿大和中国两个国家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迎继续收听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Hello, Sandra 和恩慈。另外还看到 Jackson, Wai Chun, Lin, 当然还有秀珍 ,David, 和这位每天也会发简讯过来的新朋友福慧。外方的歌曲，割爱。

0: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之前万芳的歌格爱。11:15，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 ，Moulmein Road 往 CTE 方向在 CTE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值得其乐，早，我是德明。
2: 早安，我是丹怡。
0: Hello Sunny Tan， 还有傅女士，还有李发，另外是张俊也来打卡了。这个时候外头啊，真的是阳光普照的哈。
2: 是，
0: 看到 Sunny Tan 的名字，我特别喜欢。好，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我们一起来想念你系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
1: 歌好 FM，
3: 多变的世界，
4: 还有我和你
3: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首先来想念的第一位是外号小胖老师的袁惟仁，台湾歌手，也是词曲创作者，也是音乐制作人。当年他从歌手组合出发，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凡人二重唱，后来就转型为幕后制作人。他重要的就是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2: 说到他的音乐生涯呢，开始于他的17岁哦。早期他在民歌餐厅驻唱，后来呢，他就和莫凡组成凡人二重唱，在199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杜鹃鸟的黄昏》，并在93年凭借第三张专辑《大伙儿听我唱之歌》获得了第5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奖。
0: 在这之后他就转向了幕后啊，曾经担任像 SHE、 动力火车、齐秦、迪克、牛仔等这么多位的知名歌手的专辑制作人。
2: 尽管作为创作者和制作人的成就更加耀眼，但是袁惟仁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位歌手哦。2012年呢，他曾经在北京举办了影响系列个人专场演唱会，现场演绎了自己为别人创作的一系列歌曲，执迷不悔、梦一场、征服等经典歌曲，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展现他作为歌手的独特魅力。
0: 说到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当年也就是他为王菲制作创作的一首歌曲，也因为这首歌曲让他巩固了他作为幕后音乐人的身份了。所以今天在选出袁惟仁两首歌曲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是蛮有挑战的，因为太多好歌了。这首歌曲《征服》是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除了《征服》之外，我们熟悉那英的歌曲像《梦醒了》《梦一场》，写的都是袁惟仁的情路。其中这首《征服》，据他所说是写给他的前女友的，字里行间中其实是充满了失恋的痛苦。
2: 《征服》这首歌由袁惟仁作词作曲，那英演唱，收录在那英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征服》当中，也是那英成功打开台湾市场的关键作品。
0: 写这首歌的时候，袁惟仁和当时的女友吵架，吵得很凶啊，处于非常沮丧和无助的一种心境。他曾经说过，我像是一个战败的俘虏，有再多的武器都没有办法胜利，输赢的代价就是彼此粉身碎骨。所以歌词一开头啊，就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了。
2: 是，这首歌也有许多的歌手翻唱过，比如柯受良、林志炫，还有近年来中国歌手阿云嘎，为这首歌带来了不同的味道。袁惟仁本人呢，他也翻唱过了，和那英的《征服者》姿态不同呢，他的版本呢，只用了一把吉他伴奏，就唱出了歌词的那种深沉的苦涩和哀愁。

0: 袁惟仁征服，今天想念你，一起来回听的第一首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在选择袁惟仁的第二首歌曲的时候啊，其实是一番挣扎的。有听众朋友打来了两个字，玄牧。这首歌曲也是他的创作，本来我是想安排这首歌曲，后来就选择了另外一首歌曲，是由他自己唱的。再后来呢，在准备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首歌曲，所以今天特别安排的这首是《想念》。这首歌曲是一首用很简单的词句写出很深刻情感的经典作品，原唱是齐秦，就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专辑《丝路》里面。
3: 说到想念哦，他的歌词呢没有华丽的词藻，是很生活化的，可是精准地捕捉了异地恋的恋人之间思念的苦和时空错位的无力感。
0: 想象一下，就这样子写到描绘了哈，窗外是陌生的，对白是陌生的，连习惯都难以改变。那整首歌的意境啊，就像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深夜里面，一个人被巨大的孤独感给包围了，只能通过想象对方戴着的手表来感受彼此的联系。
3: 看得出来袁惟仁非常钟爱想念这首歌，从1996年至今呢，一共呈现了3种不同的版本。相比2005年的对唱版本，也就是他和黄舒慧，2014年呢，他独唱的曲风甚至演绎的心情都有明显的不同。这个独唱版呢，他用更加成熟或许也更加沧桑的心境，重新诠释了年轻时写下的想念，使得这首歌的意境从单纯的思念恋人延伸到了对过往时光的怀念。

0: 原为人想念，今天的津津乐道想念你系列为你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位台湾音乐人。在第二段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想念一下这位香港音乐人方大同，在华语乐坛算是一位才华横溢而且风格蛮独特的创作型歌手。他是以这个西方的 R&B 还有这华语乐流行的这种很完美的融合而让人认识他的。可惜的是在去年二月就因为生病离开了这人世，当年享年41岁。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8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都是以爱为主题的，李翊君《爱我在今宵》，至今有周杰伦《爱在西元前》。11:37
1: MC 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小心驾驶。
0: 津津乐道，第二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香港音乐才子方大同。刚才说了，2025年去年二月的时候因病离开了这人世，很年轻，享年41岁。他算是音乐天赋，主要来自于家庭的熏陶。父亲是职业鼓手，4岁的时候方大同就立志要成为音乐人了。在乐器方面呢、啊，吉他也好，钢琴也好，打鼓也好，都算是自学的。在2005年，他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叫 Soul Boy， 就以这张专辑正式出道。他主要独特的风格就是很有 R&B 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一个风格一鸣惊人，就被冠以香港陶喆这样的一个称号。
1: 是的，他不仅专注于个人的创作，也非常积极的扶持后辈，培养了像王诗安等的音乐人。此外，他还为薛凯琪、张惠妹、萧敬腾等非常多的歌手创作或制作过歌曲。在生命的最后5年呢，他积极的与病魔抗争，并在2024年10月发行他最后一张专辑《梦想家》The Dreamer。这张被他称为呢，被他形容为是病隙碎语的专辑，记录他在病中对生命的梦想和一些感悟。
0: 今天在想念你系列要听的第一首方大同的歌曲就是这首《爱爱爱》，主要来自于方大同和作词人周耀辉对当时情歌泛滥的一种反思啊。方大同当时啊想创作一首有别于传统华语抒情的慢歌，而富有着 R&B 节奏感的这种新型巴乐歌，所以《爱爱爱》就是有这样的旋律，在他坐在钢琴前随心的出现了。
1: 谈到这个歌词的立意哦。作词人周耀辉希望借这首歌表达对这个时代只有一种告白的感慨，以及呢对人们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的慨叹。这简直是点明了反情歌的内核，不是要否定爱，而是对于爱被简单化、模式化的这种消费感到无奈。

0: 说到爱爱爱是方大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2006年发行，是奠定他乐坛地位的一个关键作品，爱爱爱。下来要介绍的这是第二首歌曲，方大同的三人游。
1: 三人游啊，顾名思义，描绘的就是纠结的三人的情感关系，旋律流畅，是专辑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三人游呢，是方大同的歌曲当中把成全和隐忍讲述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经典专辑《成月》，由崔维凯作词，他自己作曲的。
0: 说到这首歌曲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方大同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啊。这位朋友是爱上了一个已经有伴侣的人，但是他没有放弃，而是以朋友的身份一直默默地守护在旁边。这份看起来没有期待、没有结果的等待，一等就是7年，最终朋友等来了机会，并且和心爱的人步入了婚姻。
1: 这首歌呢，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描绘了在爱情里面扮演守护者这种角色的心境，展现爱情之中不那么圆满可是依然很真挚的一面。歌曲就唱出了爱情里面求而不得的时候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用守护和成全来诠释爱情的真谛。

0: 今天想念你系列，我们一起来想念两位音乐创作人，也是歌手，一位是香港的这位方大同，还有之前台湾的音乐人袁惟仁。方大同特别为大家选播的就是刚刚听到的《三人游》和之前的《爱爱爱》，希望你喜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智霖和柯以敏合唱的《爱情开了我们一个玩笑》。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吗？不如来 Weekend Brew Club。
1: 今天星期二就可以开始筹划了，周末要去哪里玩。刚才提到的这 Weekend Brew Club 就在12号13号这两天，从上午11点开始到下午5点钟。地点在哪里呢？碧山 Weekend Brew Club， 会到碧山去，
0: 现场有咖啡自助体验、音乐、游戏、手工体验，还有更多好玩的活动。不管你是不是咖啡控，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1: 哇，很多的体验哈！而且爱喝咖啡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赶快约上朋友家人一起来过个轻松的周末吧。
0: 就在 Bishan Street 11和13大牌509和510。
1: 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你可以上他们的这社媒关注一下 Instagram at Weekend Brew Club， 又或者是浏览这个网站，就是 weekendbrewclub.sg。
0: Weekend Brew Club 碧山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TIE 方向在 KPE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 Ira Valley Road 和 Dundalk Sand Link 这里交界处的交通灯失灵了。
1: 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但是也很热，气温25到35度之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美国重建工业能力与深化亚西安经济合作并非互相冲突，两者反而可以相辅相成。美国企业如果能够进入快速增长的海外市场，利用可靠的区域网络，并且大规模部署科技，将更有条件地维持美国国内的增长和投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出席新加坡美国商会区域经济会议并发表演讲时说，今年是新美两国建交60周年，自我国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两国双边贸易和新加坡在美国的投资在当地创造大约3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对新加坡的贸易顺差也已持续超过20年，2025年的顺差超过330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大约有6600家企业在本地开展业务。新加坡则是美国第三大亚洲投资国。
1: 面对充满未知的前路，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鼓励学生尽量把握当下的学习机会，不断精进能力，以迎接未来的挑战。王以康昨天在国大学生政治学会主办的肯特纲部长论坛上致辞时指出，当 AI 发展到高端阶段时，各种研发和创新所需的时间有望缩短，比如在研发新药物、无碳发电技术、更优质的机器和更快速的工程计算等方面，最终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可能远超过他所取代的工作。另一方面，人类到时也可能采取措施限制 AI 无限度的发展。美国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上个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呼吁政府在特定领域为人类保留工作岗位，以保护劳动力免受 AI 的冲击。在王以康看来，消费者也可能更希望获得有人情味的服务，未来可能会要求医生、教育工作者、人力资源工作者、服务人员，甚至是主厨和演员都必须是人类。
0: 98名男女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放贷活动被警方调查，其中有3人涉及跨境非法放贷活动。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警方在8月25到31号展开执法行动，98名年龄介于17到78岁的男女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放贷活动而被警方调查。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行动中，刑事侦查局和七大警署的警员在全岛展开突击检查。初步调查显示，一个人被指充当非法放贷员，7人被指上门骚扰借贷人，另有46人涉嫌充当跑腿，到自动提款机协助汇款。另外41人则涉嫌开设银行户头，并将提款卡个别识别码，也就是 PIN 又或是网银密码生成器交给大耳窿，协助他们非法放贷。此外，警方也根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提供的情报展开行动，调查年龄介于26到48岁的两男一女，这三个人被怀疑涉及跨境非法放贷活动。针对98人的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中。
1: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与泰国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的机构在边境安全与发展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避免重复开展已经完成的项目以节省资源，其中包括采取分段互补的方式新建边境的围篱。两国也将在打击跨境走私以及哥勒河的防洪疏浚等项目上紧密配合。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报道，马国外交部长莫哈山昨天与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西哈萨一同进行工作午餐并举行会谈。西哈萨上个星期天开始对马国进行2天的工作访问。两人的会谈聚焦于边境安全，承诺将会加强执法与情报合作，继续打击跨国犯罪，包括人口贩运、走私、网络犯罪等。两国也同意推动边境交通、物流与地方经济连结，改善边境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步推进安全政策与地方发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丙丁郑中基许志安张学友，我刚刚上了一堂课。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这堂课很学来不易啊。
1: 怎么说呢？
0: 英语叫做 learn by the hard way， 因为我被三个人讥笑。哈，你没有听过李佳薇新版本的甲乙丙丁？
1: 说的呢就是2026年对李佳薇的这个同一个歌名，但是呢内容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叫
0: 甲乙丙丁。
1: 那李佳薇的这个版本呢就比较抒情一点，唱的呢更加的有细腻感一点。
0: 但是刚才听了那个副歌的部分，我觉得也很高亢，很激昂的。
1: 而且那个真假音的转换也是考验唱者的一种功力。
0: 那刚才有个人笑我了，你看我多年轻。
1: 哦，你是钟文先生吗？
0: 我说他半年轻，不是，我很有年轻人的心态。我是说我也认识李佳薇打乒乓那位代表国家的，那个更厉害，那个也很厉害。
1: 但是这位是唱歌，
0: 这位是唱歌的台湾歌手哈。
1: 所以现在呢，如果我们说到甲乙丙丁，
0: 马来西亚
1: 对，有两个版本，不同的这个版本呀。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说怎么年轻不年轻啦，
0: 可
1: 能温先生说的，他说他有听过，可能他刷视频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怎么说呢？因为《甲乙丙丁》这首歌也卷入了一个呢抄袭的风波当中。
0: 哇哦！
1: 就有人啊，就有一位中国歌手哈，他就公开呢质疑这个歌曲《甲乙丙丁》的歌曲的旋律似乎好像有抄袭他在2021年的这个作品。然后佳薇呢他自己也出来说话，他说啊，我只负责唱歌而已，我只负责唱。这样子呀，我觉得也说出了这个歌手们的一定的这种无奈度了。因为一首好歌丢给我的时候，那我就负责唱啊，我也没有说怎么歌曲这么多，
0: 对，
1: 怎么去看或者怎么去听，然后这个歌的旋律，然后你知道歌曲的旋律主要的一些旋律大概就是那样的几个组合，
0: 而且都说了嘛，各个音乐就是抖到抖，中间就是那些 sharp 和 flat，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要怎么玩？从自从有音乐旋律开始，一直至今日，你说那大如有雷同的这个旋律也难免的，对不对？
1: 难免。
0: 当然有些是无心的，但有些是刻意的抄袭。
1: 那么这个时候只能够清者自清。对，
0: 要不你唱过吗？
1: 哦，这首歌啊没有唱过，可是在我们的台有。最近有人在唱，不容易唱了。
0: 下次我好想跟你唱，你来唱唱
1: 啊！我可以，
0: 我觉得你这铁肺功力可以的。
1: 我可以唱。丙丙乙甲，
0: 我就唱我们熟悉的甲乙丙丁，好不好？
1: 好期待。
0: 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佩芬。
0: 啊，休息了一天，
1: 对，
0: 上礼拜的星期五，
1: 我希望我的声音还能够撑满整个中秋节，我好像要爆胎了。
0: 放声说，放声轻声说，轻声说。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1: 王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前天分别在社媒发贴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的立场，并强烈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成为常态。
2: 在同一个周末，总理和两位国务资政都公开的表态，谴责在网络上歧视印族社群的言论，再再说明了新加坡对于种族与宗教和谐的重视，以及对种族歧视画下的红线是不允许被侵犯的。我查看了社交媒体上相关的一些留言，发现数量虽然不算多，但却很容易激起其他网民的反应。大家在同一个课题上加油添醋，例如说为什么失踪的新加坡人不值得被搜救，失踪者是不是真正的新加坡人等等，让这样的负面情绪一直的散播扩大。那我觉得最要不得的是一些冷酷无情的歧视留言，是在泥石流灾难的失踪者家属呼吁当局搜救他们家人的社媒贴文上的。
1: 那我觉得那些尤其是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以下留言的绝大部分留下这些恶言恶语的其实都是匿名者。我就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他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名字或者其他的信息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在法律之外吗？接下来那我们可能就要问的就是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另外一个是社媒平台能不能避除这些已经是证明这些人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煽动的，那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我一直心理上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平台本身要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之后确定这个人的名字，确定他的身份之后才允许开账户。当然是不是只开一个账户这些我觉得还可以再斟酌，可是重点是现在的一个方式是只要一个人他随便给一个个人的那个资料，他可能就可以开一个账户了。所以平台方面是不是能够加强，或者我们的执法单位能不能多做一点什么，这个不是绝对不是在抑制所谓的言论的发表。那我觉得言论的发表大家各持所见，反对的意见都没有问题，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牵涉到歧视还有煽动。
2: 那每一个国家都会受到种族和宗教课题的影响，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唯一庆幸的是在建国这61年来，我们大多数的时期都能够保持种族与宗教的和谐，那即使是偶尔会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但人们普遍上都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宗教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维持这份难能可贵的和谐气氛。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去逃避现实，假装种族偏见的情况不存在，那相反的，而是要理性的去承认种族和宗教始终会是我国社会的一条断层线，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因此即使是网络上的歧视性的留言不多，我们也要学习对这样的留言表态，拒绝这些观点，不让这样的行为演变成可以接受的常态。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其他族群的玩笑，以为就是一两句玩笑话无伤大雅，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甚至是成为触发种族冲突的导火线。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我的视线。
1: 陈慧琳三秒钟，之前有尤克里林的了解，不用三秒了，多一点点，大概三十秒，正式进入。名人说暗话，12:31，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9月8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3: 国贤、
5: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7: Okay, 好，我 go live 吧，我 go live 吧
0: ，go live，
7: 我 go live 吧
0: ，go， 不要 go out 就好 ，go live 是 OK 的。
1: 对，说的是 Abby live。
0: 来了，我们今天呢三人大合体，四人大合体 ，OK， 要进行我们的名人说安话。
1: 小妹坐在你们两个人中间，但是没有入镜。
0: 哦，好的，
1: 你们坐的位置刚好，或者说他选的位置刚好，就是你们两，他完全看不到他。你怀疑吗？来，我给你看一下，
0: 是哪个镜头？哦、OK， 我们就是分工合作啦。
1: 所以如果你们是要看到单一的话，你就看那个 Abby Live 哈，从那个佩芬的
0: 眼角
1: 右边看一下，再不然从国贤的左边看一下，可能就不小心可以看到丹尼了。
7: 我是听众，我就会翻白眼。
0: 他只要靠我近一点就能够。
7: 我想听众只是希望说，至少报新闻的时候让我们看得到丹尼就行了。
0: 哦、oh, ，
1: 你知道广播的魅力在于哪里吗？
7: 就想象，对吧？
1: 语言和想象，所以通过我们的语言的形容，尽量制造一个画面感，然后其他的就留给听众来想。
7: 可是你要知道，现在人的耐性不像以前呢、欸。你要有想象空间，也不要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1: 因为是这样子嘛，现在因为社媒就是因为没有给大家足够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大家没有耐心去，因为一直在、一直在刷，所以来到传统媒体，我们应该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7: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想象的空间嘛，
1: 换话题啊，
7: 没有啦。
1: 哎、欸，不要来我们的 FB Live 的这个民调
7: 哈，
1: 问大家的就是什么呢？
7: 我没有，我这不是我做事的方法。
0: 有一个新的旅游的新名词、旅游业的一个新名词。
1: 叫做
0: hospitality，
7: 好难念哦。
1: hospitality，
0: 不是 hospital， 不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些有关于医疗的东西，没有没有。本来一个字呢叫 hospitality， 现在呢他把它换成 hush 的 hush 就是呢静态动静的一种意思。
1: 对对对，有些人家会说 hush 就是说不是小声，不说小声，所以这个 hospitality。体现表示是什么？因为 hospitality 本来就是指酒店业、款待业嘛。
0: 嗯，
1: 现在改成 host， 改成 hush 的话呢，
0: 就是一种安静、一种兴起的一种说法啦。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你出国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休息，也没有安排太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晒晒太阳啦，听听海风啦。
1: 哇，那么浪漫！
0: 那个画面有没有出来？
1: 有
0: 呀，就是真的是好好的充电，然后也没有把行程安排的就是100%，很充分的利用那15个小时，
1: 不是赶鸭子型的，没有不续锅，不续锅的，就静静的一个人不说话的。
7: 对，就是因为现在游客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才在这个旅游业里头就是有这个新的名词。那这个新的名词呢，就是说他们提供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比如他今天提供的是一个很安静的楼层，甚至搞不好可能那一层你是不可以用手机的、或者说公共走廊不能用手机的，
1: 走路的时候捏手捏脚，
7: 然后他可能那个餐馆他就是只让你一个人用餐的。
1: 哇、
7: 对，
1: 上次不是提过吗？就是那个酒吧一个人只能一个人去喝酒的那个，对不对？
7: 对，类似这样的、对、所以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旅游趋势调查显示，有63%的旅客呢把休息放松呢列为出游的主要原因，甚至超过1/4的人呢计划独自旅行。
1: 诶，真的嘞，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旅游？就是想跳出那个规律，做不一样的，然后放松心情。但是有多少人是旅游回来了更累，对吧？
0: 有的，因为呢要策划那个行程、然后又觉得好像难得一次出国嘛，就要充分的利用那个时间、反而 回来，好像哎，我去了有没有好好的充电？还是
1: 没有去那边反而耗电更多，因为是在赶嘛，对吧？赶行程。
7: 我觉得这种心态啊，因为我们觉得说去旅行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开关以后浪费时间哦，就是说景点没有去够，然后照片没有拍够，然后行程排的不够满，就感觉好像亏了这个机票钱，因为一些机票现在不便宜哦，1000多2000块，你懂吗？然后我们就哇，花那么多的这个钱花在这个飞机票，去到他们那是玩到尽哦。
1: 哎，其实搭飞机也是一种享受嘛。OK 啊，你题外话，我们回来给大家说说我们在脸书上的民调问题好吗？
0: 如果给你一个自行安排的旅行日，你会选择怎么过呢？第一，睡到自然醒，什么都不安排，还是选择二，留在饭店吃饭、游泳是我们国协喜欢做的事情，
1: 出水芙蓉、
0: 喝咖啡，还是第三，完全要应当下的心情才来决定应该出行，这次旅游要做些什么？第四，还是会忍不住安排满满的行程？
1: 还是你想像郑怡这样子想飞，飞了出去再来说，还是飞了出去之后就赶？我的景点1、2、3、4、5必须去到的，来赶快告诉我们你的选择，再不然的 WhatsApp 也行。旅游一定要有收获吗？既然花钱出国了，什么都不做可以吗？还是可以啊，就是一种享受。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至少 WhatsApp 这里目前为止大家会选择一睡到自然醒，什么都不安排。
2: 哎，哇，真的很 chill
1: 哎、欸！你们睡到自然醒是真的是自然醒吗？
4: 对，自然醒。
1: 那是我自然醒会是十点多哎、欸，
4: 就这样咯。
1: 我起来之后会觉得很有幸福感，但是同时又觉得哇，我真的浪费时间，
4: 亏了对吧？
1: 对。
2: 那你很适合参加旅行团，
4: 对，
2: 因为旅行团的时间真的挺早一下。
1: 要看 OK， 有时他们会很早，
2: 嗯，
1: 特别是如果路途遥远的话，
2: 嗯，
1: 那有时他就会给你稍微晚一点，
4: 可能也不会太迟的啦，
1: 八点多九点了，
2: 八点
1: 多九点。
2: 一般没有参加到九点的团，
1: 没有、啊，
2: 都是大概七八点就要出发了。
4: 我们现在讲的 OK， 当然我觉得要看是什么地方，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你已经去过很多次的，
1: 嗯，
4: 那你就真的不是很介意说，哎，这个景点我没有去，又或者说那个地方其实很近的。如果说我们近的话，可能比如说东南亚吧，可能大家就觉得说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去，然后机票也比较便宜。可是如果说远一点的，比如说美国啦、欧洲啦、嗯、或者说接下来去的斯里兰卡啦这种地方、嗯、对不对？
1: 哎，斯里兰卡不是很远啦、
4: 啊、不是很近啊，不是那种
1: 三个半小时，
4: 对，
2: 我飞十二个小时然后只在那个酒店睡觉，有点不符合逻辑。
1: 我干脆 staycation 对吗？
2: 对，
1: 新加坡的酒店这么舒服，
2: 或者是在我自己家房间拉上窗帘，然后开启飞机模式，
1: 我
2: 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啊。
4: 我现在的旅游方式哈、哦、是比较倾向于说，哪怕这个地方很远，或者说我是第一次去
2: ，OK，
4: 我会挑一两个，我觉得说哦，你必须去的。OK， 你说美国好了，当然我是觉得可能要去看那个自由女神，
1: 纽约
4: 啦，美国啊，对，
1: 我是纽约，
4: 我就我一定要去看那个。那其他的有没有看？可能我就觉得无所谓。
2: 所以你是那种现在已经那种心态，就是边走边探索。可能就是可以花两个小时在一个咖啡厅喝咖啡，你也觉得无所谓。
1: 他以前可能是要十个景点，现在他可能减到
4: 五个，没有那么多啦。因为
1: 打个比方啦，
4: 对，就是说我现在还是，你说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行程表，我是不行的。我还是要有一两个，就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旅行一定有个目的的嘛，
2: 嗯，
4: 一定说，比如说我想去这个地方，我想看这个东西，嗯，所以这些东西我还是把它列出来。
1: 但是你会考虑到那个车程或者行程，
4: 会，
1: 因为有些地方是哦，你到了这个城市，比方，嗯，然后这个很出名的景点哈，它是啊，很 out of the way 的，
4: 对，
1: 你必须搭另外一个车去，可能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但去那边就是看那个景点。
4: Okay，
1: 有时候我们朋友之间会斟酌的，就
4: 对，
1: 不如就算了吧。除非说我这个行程过去的时候，路途我可以停在多一两个点。
4: 我觉得要看是看什么东西啦。
1: 嗯，
4: 对不对？如果说那个东西真的是很特别的，比如说你说什么七大奇观那种，那我就觉得值得咯。如果是那种
1: 奇观，
4: 对不对？如果说一般的，比如说哦，那个建筑很漂亮、很美、很特别，嗯，啊，可能我就要算了，这次我就不要去了。
2: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说到 hospitality 的话，
1: 嗯，
2: 就是要停下来，然后就是慢节奏的，适合我们三个人吗？我觉得还是，
1: 我觉得我只知道最不适合的是国贤。
2: 第一可能要看要去的国家是哪里。
4: 其实我现在开始怀疑，可能最不适合的是王德明。
2: 最不适合你，
4: 我觉得我是在中间。
1: 我们互相指责，
4: 不是，你懂为什么？因为根据他刚才讲嘛，他说他今天迟起来，你会有点哎呀亏了
1: 一点。
4: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静，而且我觉得你静不下来。
1: 有这样的感觉是自然的，对不对？
4: 没有，我没有讲错嘞。可是如果你说今天，
2: 都是
4: 我们三个人做一个排行榜，我觉得，嗯，佩芬是最 chill 的。
1: 他是连门都不会出。
2: 要看去哪个国家。
1: 啊 ，OK
2: 了。要看去哪个国家。
4: shopping的话就，
2: 如果熟悉的国家，而且去了很多次的话，嗯
4: 啊，当然了。
2: 然后是我跟可能是朋友，然后是跟家人，也没有再赶节奏的话，像曼谷我就比较熟悉啦。所以我可能如果你叫我十点起床，然后再慢慢摸着摇着摇。要我是 OK 的，
1: 嗯，但不可以，不可以，要起来吃他的早餐。
2: 他什么早餐？
1: 如果你的酒店包含早餐的话，哦，你不吃他早餐就浪费。
2: 没有，所以我一般都选没有提供
1: 早餐的。不包含早餐的 OK， 好。
4: 我像我的情况，
2: 对，因为起床吃早餐很精神压力很大嘞。
4: 我发现我，因为我看很多的一些旅游节目，然后有一些景点是我一直重复在看人家介绍，我甚至对那个景点已经无感了。
1: 哎呦，
4: 真的，我想很可怕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是我不要看太多，
1: 是。
4: 哎，
1: 不要再刷手机了，
4: 不是看手，我是看 YouTube。
1: 对了，不要再看这些
4: 了。我不是用手机看，我是用电视机。
2: 不是说你越看就会对那个地方更有期待感。
1: 他已经是过了头了，他看到
4: 了
1: 已经腻了，但那只是看视频，他就看腻了。
4: 比如说，我可以跟你讲，今天你要去的地方，你要从哪个入口进，然后你要，
2: wow，
4: 你要在比如说今天搭火车去吧。有些因为有些是你那个火车的左边、右边的风景，嗯，啊，你搭这个话，这个方向的话，你要坐右边哪个方向坐？
1: 他说的好像去过，其实他没有去过，
4: 就是，
1: 他说确实是看 YouTube，
4: 就好像比如说。 说像以前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像很多 DJ 带团嘛，其实我本身是没去的嘛，然后因为开会我有参与，他们就解释这个行程嘛，所以我跟你讲，你跟我讲不单哦，我跟你讲，我可以跟你讲，
1: 这叫做什么呢？送他四个字，纸上谈兵。
4: 他怎么这样负面？
2: 只有心动，但是没有行动，然后觉得哎，
1: 他
2: 不去也无所谓，
1: 他心动到后面
4: 需要没钱自己
1: 去，他心动
4: 想
1: 看太多了，变成无动于衷，
4: 无感了，变成。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发生这样的大灾难时，远在新加坡的我们帮不上太多的忙，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绝对没有理由对其他的族群做出人身攻击。
2: 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
1: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其他族群的玩笑，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
2: 我们不能够让这种小恶慢慢的集成大恶，然后对社群本身造成伤害了，那我觉得已经来不及。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7: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回到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毕竟那个钱不是太多嘛，就觉得说任何东西都要物有所值。
8: 赞成，难得出一次国，怎么能够这样悠哉闲哉的呢？我出国就是要把自己操死。
7: 而且那个年轻你有精力，你被操无所谓，对不对？
8: 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哦，讲说
9: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8: 真的，我之前年轻一点哈，可以12不用吃饭，然后一直逛到傍晚6点多。
9: 是哦。
8: 现在你叫我走个大概一个小时多，我就觉得要找个咖啡厅坐下来。
9: 你还坐下来呢？我们有些事不如我们回酒店睡个午觉再出来，
8: 冲个凉。
7: 你假如说睡午觉哈，我也听看过很多年轻人，他们是现在旅行，他们会想下午回去睡午觉。OK， 可是我怀疑是因为他们很迟睡。
8: 哦，不够
7: 补眠，纯粹是
8: 到很夜。
7: 对，可能就玩到两三点，然后早上又要可能跑一点行程，所以到了下午没有办法，就要回去补眠。
9: 嗯，
7: 不过我理解，像我们这个年龄层回去补眠是真的有必要，哪怕你已经睡了8小时。
8: 说到这个 hospitality 哈，然后就有点放慢放空。那我想问说，其实你认真想一想，你的脑子最后一次真正的放空是什么时候？然后在哪里？
9: 连睡觉我都不敢说，因为睡觉都会做梦嘛，怎么放空？
8: 所以真的想不起来，对不对？你有没有从几何时就坐在可能巴士站上，然后就这样子坐着？
7: 你的放空的是真的是
8: 什么都不想。
7: 可不可以把那个范围做的比较广？就只要不想工作，我们就算放空，可以吗？
9: 不可以，胡思乱想吗？
7: 什么都不想。
9: 对啊，
7: 很难吧？
8: 很难哦。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像很久没有自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
7: 我是觉得不要想工作，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9: 你们听过一种不叫做旅行了，他们叫做 retreat 的。我朋友们他们去过，就是可能3天，可能5天，甚至7天或更长。他们就是入住这个地方，入住之前有一些条例的，有一些条规的。
8: 就可能不可以用手机
9: 啊？不单只是这样子，连说话都不行，然后跟那其他人搭讪不行，严格到什么，连眼神交流都不行。
7: 哇，上野脑，请问是
8: 去坐牢还是？
9: 就是一种很进化的。然后有一些他是说什么，早上规定必须几点起来，起来之后可能就做一些运动。
8: 这个真的是
7: ，这个我听过，
8: 能够 totally 放空。
7: 我听过这种，他是从一个所谓的身心灵的一个怎么讲
8: ，detoxing，
7: 对 detoxing， 对。可是到眼神都不能有，这个我觉得有点，
9: 它是一种心灵洗涤。
7: 对，
9: 甚至是一种训练的，
8: 一种
9: retreat 啊。
8: OK，
7: 我听过。像前阵子中国不是有一个吗？那些要让人家减肥的，他就把他送到这个饭店里头，他就抄你，然后一直抄你，然后吃的东西他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有的选择。
8: 有看过类似这样的
7: 新闻，但这属于比较极端了。我觉得一般人，除非你很清楚你的目的就是这样，不然应该不会。不过回到你说今天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慢慢开始有了，就是比如说4天的行程，可能有真的有一两天，我基本上就是呀，对了，今天其中的选项说在酒店游泳4次，
9: 你还真的会去酒店的泳池游泳？
7: 会，我跟你讲，
8: 可能对他来说，运动就是一种释放压力。
9: 不是，他纯粹就是要用完酒店所有的设施，
8: 还是要拍照？
9: 亏了，
7: 不是，
8: 还是要拍照？
7: 我觉得我就很被冤枉。我想，因为现在我发现我的心态是这样，因为首先如果刚好那个旅店，我觉得他的这些设施，特别是泳池还不错。我跟你讲，
8: okay.
7: 我试过有几家酒店，我跟你讲，很爽的，真的很爽的。
8: 那为什么要飞到国外呢？在新加坡
9: 对啊，那个 Marina Bay Sands 很漂亮
8: 啊，
9: 他去过了，那个他拍过了。
7: Marina Bay Sands 一晚多少钱啊？
8: 就是性价比的问题。
7: 对啊，我去泰国，我住一个5星级酒店， 很好，就说真的是不错了啦，
8: 哦、明白，
7: 可能折回新币200多，
9: 不要紧啦，
8: 然后又可以搭飞机，
9: 给新加坡的酒店赚你的钱嘛，
7: 啊，太贵了，这样的酒店，当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贵 ，OK， 因为我要拉回来讲，你们干嘛每次把我拉到别的地方去，
9: 又要拖一点时间嘛，
7: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呀，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旅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而且今天我讲的不是一整天呢，我一般的做法就是因为早上的阳光没那么
9: 猛
7: 嘛，那你就吃完早餐之后休息一下，然后你就把自己泡在游泳池刷手机也好，要游泳去游泳，
8: 啊，
7: 要瘫在那边就瘫那边就好。
9: 那么你大概会几点离开饭店？
7: 就是可能差不多要准备去吃午餐之后就回去就准备下午出门哦，
9: 就出去吃午餐。
7: 所以就基本上我整半前面半天我就把它耗在泳池耗在饭店，
9: 这就是你整个行程的其中一天的安排了，
7: 一两天我会这样做。
8: 其实我也觉得他这样子做也没有所谓什么对错啦，因为在新加坡你知道看来看去的那些风景线也就是这样，因为是你熟悉的地方嘛，你成长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在国外的时候你在不同的一些区域不同的饭店里头，虽然说运动还是一样的就是游泳，但是你接触到的人看到的窗外的这个风景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让你的心情也会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9: 因为心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你在国外，
8: 对，
9: 即便有泳池就是泳池嘛，
8: 对，
9: 对，人还是人嘛，
8: 对。
9: 但是因为你知道你在国外，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放得比较轻松一点。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满西楼，吕方的一首歌曲。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enjuru Road 往 Pioneer 方向在 Jalan Buroh 之前呢有道路关闭，早些时候 AYE 往大师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2: 今天星期二，天气方面将会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最高温度35，最低温度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国贤。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受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暂时关闭的雅加达机场已经在今天早上恢复运作。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及旗下的联航库航随即恢复了往返两地的航班，但调整共十多趟航班的起飞时间。根据新航今天凌晨的脸书贴文，原定当地时间今天凌晨5点25分从雅加达飞往新加坡的 SQ951 航班已经取消。此外，共有六趟往返两地的班机起飞时间延后，其中新加坡飞往雅加达的班机 SQ950 延到下午1点10分起飞， SQ952 则延到下午1点40分， SQ956 则延到傍晚7点30分。此外，新航今天也增加了8个往返新加坡还有雅加达的航班，在机位允许的情况下用于接载受影响的乘客。随着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的航班恢复，新航将会陆续的为受影响的乘客重新安排最快可乘搭的后续航班。
1: 亚细安正在加速采用人工智能，但是技术应用速度明显快于企业组织和治理能力。将近90%的亚细安企业在试点或者已经使用 AI 代理，但是只有7%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创造可衡量价值。新加坡美国商会、艾森哲和谷歌今天联合发表的2026年亚细安商业展望调查报告透露上述发现。这项调查评估超过180家来自8个亚细安国家的企业，并进一步分析包括新加坡在内的6个主要经济体的情况。报告指出，新加坡是区域 AI 应用最成熟的市场， AI 代理的回报率大约为8到10倍。调查也发现，企业进一步扩大 AI 应用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技术预算问题，而是组织问题。27%的受访企业认为文化和变革管理是最大的内部障碍。
0: 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凸显了能源韧性的战略必要性，而新加坡可以为能源韧性做出贡献，提供整合管理日益复杂的能源流动所需要的各种能力，涵盖了船运、保险、储存、融资还有风险管理等许多方面。新加坡外交部兼贸国部政务部长严晓芳今天在2026年亚太石油会议致辞时说，这是新加坡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生产者还有购买者已经在使用新加坡的这些能力。他说，能源韧性不只是建立储备缓冲，还要有足够的选择、替代供应商、航运路线、基础设施等，而区域合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市场信息和协调紧急安排等。新加坡的液化天然气 LNG 来源已经多元化，除了本区域管道供应之外，也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非洲，并且正在扩充液化天然气进口基础设施。第二，多元化还需要商业可行，替代来源的原油必须要通过测试，并且能够在必要时快速的激活供应。
1: 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据报正在筹备推出一款可以实时生成空间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进军可应用于机器人和自主系统的世界模型领域，与 Meta 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展开竞争。彭博社昨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正在亲自督导新模型的开发，协调公司各业务部门，并调集 AI 资源和算力支持项目。知情人士说，新模型最快下个月推出，但是具体时间还没有敲定，计划仍可能调整。据介绍，新模型以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及视频生成模型 SeeDance 为基础，可以让用户为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可互动的虚拟世界。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它将让用户置身于3维环境之中，并与之互动。字节跳动和谷歌都在尝试以视频为核心开发世界模型，为 AI 智能体模拟物理环境。谷歌今年早些时候推出 Genie， 让用户能够探索实时渲染的虚拟世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OK， 可以吗？
0: 可以
2: 开麦啦。没有，刚才我们讲说，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是因为觉得说，哎，今天钱都花了嘛，我不要所谓的撸鸡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说，今天我花这个钱一定是要买看景点到哪里打卡的机会吗？为什么而不是说今天我花这个钱费到那边去是为了能够买到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0: 所以呢，今天说到这个 hospitality， 它的逻辑呢就是有一点相反哦，不是把自己的行程呢挤到满挤到爆，不是花钱买做了多少事，而是一种概念，说我们花钱让自己放下了多少事情。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在一个你没有需要承担工作责任感的一个地方，允许自己呢就是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存在，而不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表现。
3: 来，我要推广一下本地的一些岛屿，其实也是让你 over the sea， 对不对？因为你要坐船吗？要跨海嘛，对不对？所以也算是 over the sea。 然后呢，那些岛屿也是蛮僻静的，也可以，当然不会是荒无一人，但是人烟稀少，所以你也可以在那里呼吸自然的空气，只是唯一不好的就是它很晒很热辣。
0: 哎，有一些住宿方面呢
3: 也有啊，
0: 也是有提供一些酒店
3: 啊，现在可能没有了。那个什么乌明岛之前不是有吗？
2: 不是乌明岛，那个什么，另外一个岛叫什么？
3: 什么岛？德光岛吗？
2: 我每次把那个购物平台的名字搞错的。
3: Lazada，
2: 对
3: ，Lazada 不是 Lazada，Lazarus
2: 不是 Lazada， 是那个
3: Lazarus。
2: 你看对不对？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购物平台。
3: 它和圣约翰岛有几个岛全部连在一起了，
2: 是
3: Lazarus。
2: OK， 之前是
3: 它的海滩很漂亮的，
2: 没有到很难。
0: 新加坡的不一样，你怎么？
2: 是它的确是跟我们平常看到东海岸啊比较不一样。
3: 虽然听说好像是人工的，
0: 现在我有点心动所以要包一个，
3: 不用了，
2: 不用有船的，有船去的。
3: 你就去，我忘了是去哪一个，
2: 没有，你应该是在 Taname 啊，不，那个叫什么？不是，懂那个不是 Marina Bay 那边有两个码头嘛，一个就是坐游轮的，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嘛。另外一个
3: 啊，另外
0: 如果我的
3: 地铁站上来出来的
0: 休假的期限有限的话，我可以考虑来这边。
3: 很晒很热，
2: 说回刚才德明讲，对，我以为是我印象，我记得之前是有这个住宿的，可是后来听说经营者他们好像已经没有继续提供住宿了。
0: 如果没有住宿的话就
3: 难嘛，
2: 来 OK 啦，一天也还好啦，
3: 热嘛。
2: 你又热，你又冷，你要怎么样？
0: 我缺 vitamin D， 晒一点太阳是、OK。
3: 我要说它的利弊，对不对？它的利呢，就是真的就人烟稀少，然后有一点点在国外的感觉。
2: OK， 你懂为什么？我觉得有些时候，对，德明你说的没错，说啊，那边有海边吗？那边也没有什么人吗？可是我跟你讲，跟花钱你搭飞机哦，那种感觉，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如果说今天哦，公司比如说急着需要你回来，他说，哎，德明不让，我想你要回来新加坡很简单的，你说去外岛的话，船票多涨多一下子也嘛，可是如果今天你是那种坐飞机的，他不可能叫你说，哎，你现在不够马上换飞机票，花那么多钱再回，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
0: 啊。你出国了还要担心公司，
2: 没有，他是说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去有同样的体验，可是我说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3: 是啊，是啦、啊，那种感觉不一样嘛。你买飞机票，然后呢，你去机场，你过关卡，那种感觉就是我真实出国
2: 了。主要是你去到那边，今天。你觉得说啊，要回来还要花钱买，你懂，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嘛。那在留在本地的话就，不要讲，无所谓了哈、哦，才那么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3: 公司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啊。
2: 有些人会嘛，有些人会有这样的。
3: 没有，我要行使我员工这个放假的权利嘛，我放假就放假呀。
2: 不过说到给自己充电，刚才佩芬有讲，每个人充电方式不一样。
0: 有些朋友呢是需要呢好好的独处来充电，有些又不一样哦，他又喜欢跟朋友相处，然后什么夜夜
3: 笙歌，
0: 这是他充电的一种方式。
3: 跟朋友出去走走哈，然后呢一起去笙歌，
0: 对，或者是饮酒啦等。等啦，这样子
3: 喝茶也可以呀，
0: 不一定大家充电的方式就是独处。你们怎么选呢？你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充电，好好的休息充电的一种方式？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今天我们是说出去走走了，出去走走散散心要花钱，但是呢，花钱的同时呢，就是一定要兑换成所谓的划算不划算嘛？我花多少钱，我的这个性价比回报要相同，或者是更超值的。
3: 很多人有些时候就是以看得到的东西来做一个标准或者衡量，比如说今天我到了几个地方打卡，我吃了什么，来定义说哎，我这个行程到底值不值得，而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收获。
2: 因为刚才你所说的这种是比较具体的，容易量化的
3: tangible，
2: 对，容易量化，然后我就可以算嘛。但是如果你讲心灵，哇，你怎么算啊？我心灵指数已经飙到了10
0: 就看你个人哦，
3: 我觉得是有实的嘞。
0: 对，
3: 我觉得是
0: 就你今天跟一个在国外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说了几句话聊天，然后你看了他们那边可能一些
2: 风土民情，
0: 风土民情。对啊，而且你心里就会觉得很有大大的一个满足感。
3: 对，听起来有点抽象了，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的，所以我觉得不妨试试看。如果接下来准备出国，就是尝试从比较心灵的那个角度去
0: 体验
3: 一下，说哎，到底这个行程自己在这方面得到了哪一些满足感或者回报。
2: 我们建议的并不是说你全程都是这样子，
3: 不需要，对，
2: 可能就是一个七天的行程，你抽出那一两天让自己有这个 hospitality 的感觉，即便你住的地方没有 hospitality，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营造，去制造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找一个这样的空间，可能就是一间咖啡厅。其实这咖啡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早上我去吃这个自助 international buffet breakfast，即便那个餐厅很多人叮叮叮叮讲话声，但是我享受的是自己一个人，我要求可能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我就坐在那边，我看人，我吃，然后我就去看那些食物，然后慢慢的选，
0: 这样子就是很得到一种很大的心灵的满足感了，对不对？
3: 对。另外像那些有早起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找你住的地方有没有靠近任何公园，然后你就在早上就是比较早，比如说七点多，也不要天黑啦，因为可能你会担心安全的问题吧，就太阳已经出来那种，在那边可能逛个一个小时，然后才回饭店，要不然就选择在傍晚。我想那种感受很不一样的。我就一下回想，我不久前刚刚去清迈嘛，然后呢，我去到清莱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小镇，就这样，没有特别目的，就这样走走走，然后就经过他们的那个他们叫所谓的夜市，不是说我们的巴沙马拉美，就正是卖菜啊，就是当地人会去买菜啊，买晚餐，
0: 也不是算是
3: 市集啦，对吧？他就是在他们叫黄昏市场
0: ，OK，
3: 对，然后去感觉那种氛围跟那个气氛，哎，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然后我也会去注意他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沟通，甚至他们的表情，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可以从他们的表情发现，哎，他们其实很开心很满足，就会让我觉得说，哎，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哦，开心跟满足一定是要很具体的东西，说一定要花钱还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没有，
2: 这个在城市里面可以体验到的嘛，
3: 对，
2: 但是有些人如出国旅游，可能一部分的行程会是到大自然去，听听风声，听听海声，新加坡的五级那个东海岸的海声、海浪声，和在国外的湖水的那个拍打在那个石头石块上的那种啪啪啪啪的感觉，
0: 又不一样的，颜色也不一样，海水的颜色也不一样，
2: 人家是清澈见底的，
0: 清晰度也不一样。
2: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东海岸
3: 嫌弃吗？
2: 我希望更好了，没有讲嫌弃，可以更好了，不敢。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要学学张惠妹这样子啊，去听海哈，
0: 哇，
2: 看海啊，闻闻海水味哈。
0: 这个时候这首歌一播出来，哇，真的很适合。
2: 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

0: 眉飞色舞。郑秀文的歌曲，之前有一首张陶陶的歌《抱着你》的感觉，很快的1:40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提醒你 KPE 往 ECP 方向。
3: 道路方面提醒你 ，KPE 往 ECP 方向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前是有道路工程的。早些时候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E AYE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0: 配分
4: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你还记得怎么玩这个游戏吗？
5: 当然记得。
0: 真真假假，所以你要说真人是要说假。
5: 现在就要公布吗？
0: 不要说漏了嘴哈，再考一下你。
5: OK， 所以呢，待会呢，大家记得呢要踊跃的发送你们的 WhatsApp 过来哦。我们有两则内容啊，由你开始吧。
0: 先提醒大家，今天是 PF 啊，不要打个 DY 啊，今天 DY 没有玩，所以要么就 PF， 要么就 DM。
5: 是的，
0: 好，我的这个第一则头条就是看看啊怎么写哈、
5: 假的，想那么久，
0: 假的，家国。加拿大，
5: 加国，好的，发生什么事了、
0: 加拿大这里出现了一个漂浮岛，
5: 漂浮岛
0: 啊，本来看到他在那里的，突然间哦、就不见了。哦，你看，你都知道了，怎么可能是假？他不见了，15天之后又出现了，
5: 怎么？好神奇哦，好像那个古装剧啊，什么武侠片当中，
0: 桃花源这样子哈，
5: 桃花岛时不时就出现，时不时就不见。哦，
0: 这个真的在加拿大，漂浮岛不见了，又出现了。
5: 先做保留，听一下我的，
0: 你的啊。
5: 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呢医院的团队，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哦，以狗狗的肾作为临时桥梁的人体移植，就这样。
0: 临时桥梁啊，
5: 对，
0: 就是说可能这个人他需要移植肾脏手术，
5: 对，
0: 但是可能那个他的那个捐赠的肾脏还没到，所以先把一只狗的肾脏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过度吗？
5: 聪明哦，
0: 没了，我啰嗦嘛，年纪大了就这样子。等那个人的肾脏到了之后，就把狗的肾脏再拿出来放回这个人的。
5: 所以而且呢，还创下了一个记录
0: 啊，还有记录啊。
5: 等一下我会跟你说。
0: OK，
5: 所以狗狗的这个肾作为临时的桥梁的一个人体移植，你觉得有可能吗？在医学界方面，这个成立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用狗的嘞？而且我觉得狗的肾脏应该肯定比人的肾脏来的小嘛，可以吗？
5: 你又要再左右我的朋友。
0: PFDM 885-0963，赶快。
5: 待会我们会跟你说谁是真谁是假。

0: 我们爱这个错，张信哲不行啊，我要拉一下票。
1: 哎，
0: 凄凄惨惨，
1: 你的漂浮岛比较不可思议哈。
0: 对啊，你们真的不相信吗？这个不见了又出现的这个岛。
1: 而且我的这个狗狗的这个肾放在人体里面，你们觉得真的有可能吗？
0: 有听众朋友说，真的是狗吗？还是其他动物？
1: 如果是奇娃娃的话，可以吗？够用吗？
0: 对喽，
1: 塞成这样。
0: 我是不是要拿几个肾这样子拼凑在一起，粘起来了才可以？
1: 你会摆折，怎么摆折
0: 背？摆那背、啊。OK， 来，到底是个出现在加拿大哈，本来看到的一座岛，突然间不见了，15天之后，突然间出现了，真的吗？
1: 我们觉得一个。岛它有是一定的面积吗？你说不见的话，相当不可思议。
0: 我没有说这个岛多大多小，对不对？
1: 但是岛应该不小吧？
0: 只要你可以站在上面，就你一个人站在上面的算倒吗？
1: 好，那德明需要更多的票数，大家快点，
0: 来啊来啊，
1: 有没有人想要
0: DM
1: 他的？
0: 不然的话，这个 PF 的话就是刚才讲的哈，狗肾哈，
1: 狗肾
0: 过度肾。需要一个过度的肾，就用狗肾来给你大概40秒的时间，再做出你的选择。88509639639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有听众朋友说他选德明，他选 DM，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跟涨潮有关，涨潮退潮
2: 啊。OK，
1: 嗯，不是。
2: 不是，
1: 因为这个岛上呢有树，而且是树林茂密的。如果你涨潮退潮的话，那个潮水要多涨多少才可以把这些树全部遮盖起来啊？
2: 那我这里呢也有朋友说，诶，好像不是狗吧？PF 说的动物应该是猪吧？还是他是直接说 PF 是猪？
1: 没有人说 PF
2: 是猪
1: ，DS 就有，PS 就有，我不懂说谁是 PS 谁是 DS 啊。
2: 好，很快的时间，我们即将分晓今天的对与错。
1: 下来先开口说话的就是真的
2: 啊，
1: 要吗？一二三。多年来在家里啊，这个家职市啊，在这加拿大，其实啊，它不完全是一颗岛，它是一个是木制坪。这么多年呢，它是靠岸的，就是这个海边的这个岸边，这就是一个避风处，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倒下来的树木。那这些木碎啊、木质啊，就慢慢的集合起来了，跟这个木的树的根啊全部交错在一起，但是呢经过长时间的腐蚀，这些根也断裂了，以致它变成好像一个浮萍。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你刚才其实也说漏了嘴，它是一个漂浮岛。
2: 哦 okay,
1: 它就有这个浮力，它是一个木质的平台。
2: 哦，
1: 然后呢当水位高的时候再加上风力的推动，它就会被吹，它不是完全不见，它被吹然后漂浮到30公里以外，我确定那个距离啊，30公里以外的地方才出现。
2: 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以漂的方式让自己不见。
1: 不是 magic， 不是涨潮，
2: 它不是在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啦。但是如果你说它不见掉的话，其实也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错误。
1: 作为一个观者，我站在同样的点上看的话，它确实是不见了。
2: 今天出现，明天不见。
1: 对，因为它飘走了。
2: 哦，明白嘞。
1: 它也不完全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什么泥土啊、石块，然后跟这个海床连接在一起的。它就是一个木质的浮萍这样子平台。
2: 好，学到了。所以今天德明的这个内容呢是要打勾勾的。
1: 真的？那你夹在哪里？
2: 哎呀，其实大家也猜对了啦。好，就是其实是猪肾。那我要想讲的呢，其实在2024年呢全球就有第一个活人猪肾的移植，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在52天之后这个患者就因为心脏的问题去世了。然后这一次呢这个移植后能够称271天那个猪肾才被移除掉。那原因呢是因为猪肾的血管呢已经受损，然后发展为肾衰竭。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因为刚刚你说的嘛，哈，它就是做一个临时的一种
1: 过渡，
2: 对，过渡期。所以之后呢这位患者呢他有等到配对合适的一个人类的肾脏，然后并且呢成功的完成他的移植手术。
1: 所以这个猪肾在他的身体里面的操作
2: 200多天，
1: 大半年呢。
2: 对啊，所以是一个
1: 也是破纪录了，
2: 破纪录。对，而且未来哈，这个团队就表示呢，猪肾呢未来其实有望哈成为人类肾脏的永久的代替品。
1: 猪肾哦，难道我们猪啊不，我们人？
2: 因为未来啦，他们是希望这样子，未来的有愿景。因为如果现在你要等这个肾脏的移植的话，那个名单是
1: 很长的，你那个匹配要很高，
2: 而且你的身体不能够排挤它。
1: 对，
2: 但是这个算是
1: 为什么不是猴子嘞？
2: 啊，
1: 我们人类不是跟猴比较接近吗？
2: 可能有，也对哈。猴子的肾啊，这样待会儿我要再去做一点功课
1: 哈。还是猩猩？
2: 或许可能有，但是没有在资料上，
1: 还没做研究哈。好，恭喜，这边写 DM supports DM。 Lim Tae Min， 他也叫 Tae Min 哈。哎，但是可惜我很想选你，但是你不是最快的，你的手指不是最快的。今天手指最快输入 DM 的他是 Denise，
2: 恭喜你。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怎么可以减缓那种哎呦日子越过越快的那种感觉，一种惆怅感？一个方法就是主动的制造变化，让每一天都可以留下更多独特的记忆。哦，
8: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你就会觉得
9: 时间过得很快，
7: 特别快。而且会产生一种惆怅感，一点点的忧郁，就觉得啊，时间就这样过了。
9: 但做重复的东西，它是工作啊，没有办法啊，能怎么样呢？
7: 时间都去了哪里？
9: 还是我们三个人从今天开始，三个人每天一直换位置，一直换位置，换位置。
8: 可以哦，今天思远六点开麦，明天七点开麦，后天八点开麦，
7: 然后大后天不开麦。
9: 老板会说你在家自己开麦吧。
7: 没有，老板会说你在家咯，就不用开麦。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6: 哇，好有意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有些事情就是没有为什么，没有解说的？
1: 对，没有原因的哈，爱就是爱了，拿来这么多的理由？
0: 对啊，再不然的话，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嘛。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吃这个吃那个的，纯粹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吗？
1: 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吧。哎，有时候真的嘞，你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力量，让你自己进步自己，或者是说让你的健康更加的升等。
0: 哎，你说到健康啊，可能你还不至于找不到钥匙啊。
1: 哎，我常找不到电话，这是真的。
0: 又或者是可能我们都会这样子的，无法集中精神。像昨天和这个朱永清还有杨丽萍在聊天的时候，那朱永清看着我。叫不出我的名字，
1: 你
0: 对，
1: 所以他应该增强他的脑力，促进良好的血液的循环。
0: 有人要讲话，来，
2: 我觉得他很记仇，他昨天讲到今天，
0: 我没有从昨天讲到今天，我就
1: 应该你不要说记仇，应该是他小小受伤了，
0: 没有，最主要
2: 他很受伤，
0: 最主要是我想借此呢向他推荐这个 Thompson Circulon 125，促进他的这个脑力，
1: 对啊，
0: 促进这个良好的血液循环，
1: 因为这可是采用呢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你们都知道银杏对记忆力是有所帮助的。
0: 我们这样说银沟银沟嘛，对不对？这里就是啊，这个活性银杏的提取物可以帮提升吸收，然后呢又可以促进这个健康的血液循环。你看一举多得，最重要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加强这专注力还有记忆力。哇，这个我很需要。
1: 哎，对对对，你常常也是忘东忘西的。
0: 对，我一看这配方，这叫不出来。
1: 所以你要记得circular 哈，它不仅仅的能帮我们增加我们的记忆力。跟专注力，他还是得奖哦，第12次呢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0: 现在有这个优惠，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1号 ，Circulon 120颗装的，每瓶折扣是25%。
1: 所以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就到全岛 Unity 药房选购，或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网络商店购买。
0: 再不然的话，他们的这个网站就是 sg.thompsonhealth.com， 这一点我肯定记着。明天。佩芬
1: 休假
0: 啊，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回来。那星期四、星期五又到我休假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里有一则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方向在过了汤生路之后，请小心注意。
4: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毅，一起关心新闻。
1: 为加强回教宗教机构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保障，政府将成立委员会全面检视现有的措施，检讨范围不仅涵盖回教堂和宗教学校，也包含如何监督正式和非正式的宗教教学。联合早报日前报道，一名已婚男子借自己 TikTok 网红的身份，接近一对从小被生父抛弃的小兄弟。他表面上扮演男童父亲和宗教导师的角色，实际上却数次性侵犯两名男童，包括在回教堂内强奸年仅六岁的弟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今天在国会回应多名议员针对这起案件的提问时说，政府将成立委员会全面检视本地宗教机构现有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并提出加强措施的建议。委员会将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检视保护未成年人的现有措施是否还能进一步加强，范围不仅包括了回教堂，也涵盖宗教学校。其次，委员会将探讨如何让社区成员，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更安全地获得宗教指导。
2: 新加坡今年上半年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表现大致保持稳定，然而其中还是有21人因为工伤事故死亡，包括平台人员。如果按此推算，全年相当于每10万名员工当中有 1.1 人因工丧命，高过去年的同期。人力部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报告时指出，如果不包括平台人员，今年上半年的工伤死亡人数为17人，年化率为 0.9， 仍高过去年同期的 0.86。 致命工伤率的上升凸显了持续保持警惕的必要性。人力部目前正在探讨进一步的措施，以强化各方对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的自主意识和问责机制。这些措施包括通过加强执法来加大威慑力度，以及重新评估安全商业环境计划 Be Safe 计划，让它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实际工安表现，并更加注重培训和渐进式的安全实践。
1: 政府接受政治薪金检讨独立委员会的建议，大致保留2012年提出的薪金框架，并微调其中一些参数。不过，政府不打算一步到位，直接把部长薪金立即调整到独立委员会建议的水平。国会今天复会，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中午12点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26年度政务官和国会议员的薪金检讨报告。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随后也会发表部长声明，进一步说明政府回应方案里的薪金调整细节。国会将在星期四对回应方案进行全面讨论。黄总理说，议员们将有机会提出他们的意见和问题，陈部长和他将回应。根据2012年的薪金框架 MR4 级别，也就是初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是新加坡公民当中收入最高的1000人的年薪中位数再打6折，也就是年薪110万。
2: 国际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说，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新华社报道，野村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晶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上升，晶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此外，因为净资本流入和 AI 推动的美国股市走高带来的异常资本收益，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净负债大幅的增加。根据野村分析师测算，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净负债占所有净债全国国际投资头寸净资产总和的比率已经飙升到80%。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3: Yes or No？
0: 新加坡人到底还是爱 complain 吗？
2: 我们今天就从这一则本地新闻说起，也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艺顺歌台7点开场，唱了大概1小时20分钟，怀疑有居民嫌吵报警了。办了23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了好多听众的 WhatsApp 哦。
0: 先来听这一则语音留言，他是听众华光。
4: 有歌台的规矩嘛，对不对？可能是10点就 OK 了，刚刚好。10点就是不可以再唱的咯。我们也是有看歌台的人，我们大概了理解的嘛。全部都是在主屋楼下的比较多。再投诉下去，慢一点，企业歌台就没有得主办了了。等一下，
0: 哎呦，就真的没有了了。
5: 哎呦，华光真的是很贴心哎，
0: 是真的，
5: 哇，
0: 说得太好了。
5: 我这个身为歌台人，听的都觉得感谢您的包容。
2: 哎，我相信很多人跟华光是一样的。然后也看到了9872呢，他是说 no， 因为他相信呢，大多数的居民呢还是理性客观，会给建设性的反馈，希望可以改进。那他说投诉的那些呢，他觉得还是属于少数。
5: 是的，那1149就讲说，新加坡人是非常爱反映事件的，这也不觉得奇怪啦。
0: 歌台是有准证的，是有申请的，是10点半之后他就会结束的，但是他还是得要 complain 一下。他就是不满，他就是要宣泄，
5: 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完全忽视掉，因为真的有些可能刚好他家里面有 baby，
0: 他有特别情况，
5: baby 刚生出来的小孩，他们真的是必须要得早点休息。对对对，
0: Gary 他说 yes， 新加坡人齁还是有很多把 complain 当作是一个发泄情绪的机会。他说没办法啦，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
2: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连给反馈齁都有很多渠道可以让你给反馈。所以这位听众呢，Kim Sun 哦 ,8409, 他就说 ,yes, 因为 one service 很方便，然后养成大家投诉的习惯。
0: 哦，这个渠道非常的方便，按一键就有了。
2: 对，
0: 那我就投诉一下了。
5: 但身为歌台人齁，确实是有一些歌台他们的声量真的是太大的。我自己都会觉得太大了，何况是在家里面坐在那边的，有一些可能地点的关系啦，所以他的声音会回送啊。对，
0: 那身为主持人你就会去反应嘛，对吗？
5: 会环绕啊，会有时候太大声，我们自己也是会懂的。
0: 你去跟 Soundman 说，哎，你太大声了，小声一点。
5: 必须要适量一下。对对对，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6: 浩浩、
3: 思源，哇，好有意思。
7: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8: 狮子岩这么厉害。
9: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7: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0: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发生这样的大灾难时，远在新加坡的我们帮不上太多的忙，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绝对没有理由对其他的族群做出人身攻击。
2: 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
1: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其他族群的玩笑，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
2: 我们不能够让这种小恶慢慢的集成大恶，然后对社群本身造成伤害了，那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慧萍的一首歌曲《新恋情》。你好，我是金云。
1: 你好，我是新颖。稍后在3:40呢，就是我们的啊，原来是这样。这一期的节目呢，由新词制作。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健康 SG， 也就是 Healthier SG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们这几年呢，经常都会听到政府提到说健康 SG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让我们的新加坡公民可以选定固定的这个家庭医生过后呢，免费的接受一些特定项目的健康筛查。那怎么样去确认说你到底符不符合这项计划呢？稍后呢，在3:40，新词就会访问专家，让你更加的了解。如果错过节目的话呢，每个星期五的傍晚4:40，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播客去搜啊，原来是这样，就能够找到完整的这一期节目啦。
0: 每周的主题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像今天的节目一样，就是让你去多了解一些不同的一些信息。另外呢，也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很好奇的一些项目啊、事项啊，都会去探索，找一些相关的专家来解答问题。
1: 是，如果你有你觉得你很好奇的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帮你解答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说，然后我尽量的去找专家来回答。
0: 听完了之后，你就会说啊，原来是这样。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CT1 往 AY1 就在往大市方向的 PIE 路段之后的第五条车道 ，PIE 往大市往 SLE 方向 ，CT1 出口这里也有车子抛锚的情况。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看到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0。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政府预计每年需为这轮政治薪金调整支出额外大约1160万元，包括把政务官的年薪上调最多 9%， 以及把国会议员的每月津贴从13750元调高至18500元。政府星期二公布独立委员会做的政治薪金检讨报告，新一轮的薪金调整将从今年10月15号生效。在这一轮调整当中，在任的政务官可以根据个人表现获得最多 9% 的一次性加薪，以目前 MR4 级别部长110万元的年薪计算，这意味着薪金最高可增至大约120万元。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发表部长声明的时候透露，如果所有政务官的年薪都上调到最高的 9%， 这 9% 的增幅相等于每年大约500万元的额外开支，而调高议员的每月津贴则是每年多大约660万元开支。他也指出，为了确保政治薪金框架跟得上市场和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政府同意每隔5年对薪金框架进行定期独立的检讨。
2: 本地达到一定规模的数据中心日后可能需符合能源效率标准，随着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服务推高算力需求，政府希望在继续发展数据中心的同时，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电力、土地和水等资源。数码基础设施法案今天在国会提呈一读，法案拟设两套执照制度，其中一套针对数据中心的环境可持续性，由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管理。根据拟议框架，关键信息技术负载达3兆瓦或以上的数据中心必须领牌，这包括云数据中心、托管数据中心和企业自用的数据中心。3兆瓦的门槛主要用于区分数据中心与一般规模较小的服务器机房。持照业者首先需符合设施层面的电力使用效率要求，包括电力使用效率指标，这个指标比较整座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与服务器等信息技术设备的实际用电量。
1: 制服悍匪的冲锋枪、恶势力使用的致命武器以及恐怖分子的秘密手技，这些曾令人闻风丧胆的真实物证，如今都在内政群英学院全新的2层展馆中展示。配合内政团队学院启用20周年，学院在今天推出全新展馆，全方位展示内政团队打击犯罪、守护国家安全的发展历程。展馆设有7个区域，公众可以看到涉及上个世纪80、90年代重大罪案的枪支，以及回顾新世界酒店和尼告大道倒塌等重大灾难事件。展览也涵盖进入21世纪后与毒品、诈骗和恐怖主义相关的案例，公众能近距离看到恐怖分子制造的炸弹和自首的手册，以及用来藏匿毒品的真实物证。在今天的工作计划研讨会上，学院也宣布将与新加坡警察部队设立全新的虚拟射击靶场，以提升培训能力。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但受访学者认为这个协议雷声大雨点小，难以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油价，也难以借此扭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特朗普8月2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对委内瑞拉大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约占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1/5。他指出，这项协议将使美国的石油储备翻倍，也可以显著降低美国的油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美国项目副研究员曾宪安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特朗普谈及这项协议时意在展现强硬形象，并以他所称的汤罗主义彰显美国对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这也可能让特朗普更有底气打击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或油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西慈。一说到体检，很多年轻人像我以前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个应该是到了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那个年纪才需要做的吧。但体检真的只是年长者的事吗？我们继续请来自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策划绩效与健康检查署的廖串云助理署长和我们聊聊哪些人符合健康 HE 体检 Healthier HE Screening 的资格，以及想要开始接受健康体检可以先从哪里做起。想问一下廖女士，哪些国人符合健康 HE 体检 Healthy HE Screening 的资格呢？根据年龄以及其他的条件，您又分别推荐哪些体检项目？
2: 嗨，你好。健康 HE 体检可以在健康 HE 诊所以及参与计划的 Trans GP 诊所进行。已经登记健康 HE 的新加坡公民可以到自己登记的健康 HE 诊所享有特别津贴，符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也可以在参与计划的 Trans GP 诊所享有体检津贴，永久居民可以在自己选择的 Trans GP 诊所询问收费。至于该做哪些检查要看个人情况，包括你的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18岁到39岁的成年人，我们建议可以先进行糖尿病风险评估，了解自己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否较高。从40岁起建议成年人进行心血管疾病筛查。说到癌症筛查，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建议项目，比如50岁及以上的人士可以通过简单的 FIT 粪便检验来筛查结直肠癌。女性方面，25至29岁可以做子宫颈抹片检查，而30岁及以上则可以通过 HPV 检测来筛查子宫颈癌。至于40岁及以上的女士，也可以到参与计划的综合诊疗所接受乳房 X 光检查。
1: 那如果一个人今天想要开始接受体查，他可以从哪里开始？
2: 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先到 Health Hub 查看体检资格和建议项目，也可以向家庭医生或健康 HG 诊所咨询，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哪些检查适合你以及什么时候进行。
1: 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健康体查是等到年纪大了之后才需要考虑的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不一定，体检并不是只有年长者才需要，高胆固醇、高血压、肥胖和糖尿病等健康问题也可能影响不同年龄的成年人，而且初期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年轻人都要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重要是了解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状况适合哪些项目，然后把适合自己的体检纳入日常健康管理。
1: 定期的健康体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相辅相成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呢？
2: 定期体检和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二选一，而是缺一不可。体检帮助我们及早了解某些健康风险，而日常好习惯则长期保护健康，比如均衡饮食、保持活跃、维持健康体重以及有充足的睡眠。体检也会提供一些可以采取行动的信息，如果体检结果显示有需要关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和医生讨论下一步。有时候可能是调整生活习惯，有时候则是需要继续观察或者接受治疗。健康 SG 鼓励的是正是这种更主动的健康管理方式，按照建议定期体检，同时和家庭医生建立长期关系，一起把健康管理好。
1: 那如果有家族病史的话，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健康检查类型，或者说要提早以及更频繁的去检查？
2: 家族病史其实是了解个人健康风险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有家族病史并不代表每个人都需要提早检查或者更频密的进行体检，适合的做法是要看什么病况、个人整体风险以及医生的专业判断。如果有家族病史，最好主动告诉家庭医生， 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建议是否需要额外提早或更频密的体检。
1: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某种癌症的家族病史，他在考虑进行健康体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准备？
2: 第一步就是把家族病史告诉医生，可以说明家人患过什么疾病，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医生家人确诊时的年龄，这些资料能帮助医生更准确地了解你本身的健康风险。家庭医生之后会建议哪些体检适合你，是否需要额外的检查，以及什么时候进行。在这里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等到身体不舒服了才开始关心自己的健康。如果不确定自己该做哪些体检项目，可以查看 Health Hub 或向你的健康 SG 诊所或家庭医生咨询，他们会根据你的状况给你建议，也会帮助你迈出第一步。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怎么可以减缓那种哎呦日子越过越快的那种感觉，一种惆怅感？一个方法就是主动的制造变化，让每一天都可以留下更多独特的记忆。哦，
0: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你就会觉得
5: 时间过得很快，
4: 特别快，而且会产生一种惆怅感，一点点的忧郁，就觉得哈，时间就这样过了。
5: 但做重复的东西，它是工作啊，没有办法啊，能怎么样呢？
4: 时间都去了哪里？
5: 还是我们三个人从今天开始，三个人每天一直换位置，一直换位置，换位置。
0: 可以哦，今天思远六点开麦，明天七点开麦，后天八点开麦，
4: 然后大后天不开麦。
5: 老板会说你在家自己开麦吧。
4: 没有，老板会说你在家咯，就不用开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两万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包括了在 BKE 往 Woodlands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 PIE 往大市，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路段都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度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许多数码服务的运作都依赖数据中心和云服务，这些基础设施一旦发生故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甚至可能冲击新加坡的经济活动。政府将制定新法，设立两套执照制度，加强相关业者的安全韧性和可持续运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提呈数码基础设施法案给国会一读。法案建议设立两套由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管理的执照制度，分别加强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的安全和韧性，以及提高数据中心运作的环境可持续性。数码部的文告指出，法案将强化新加坡数码经济的基础，同时提供更明确和可预期的监管框架，以支持数码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其中一套执照制度针对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商，重点是降低服务大规模中断的风险。
2: 在电商平台上出售的一款减肥产品被查出含有违禁物质，卫生科学局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或服用。卫科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在网上售卖的产品进行立场检测时，发现名为 Dermcare Weight D30 and Strong Set Daily Health Support Set 的产品含有在本地禁用的五种强效物质减肥药，这些物质可能导致失眠、头疼、腹泻、呕吐、情绪不定和心脏病风险等各种健康问题，消费者通常只可通过医生或药房配药取得。卫科局说，如果公众正在服用这款产品，应该立即停用，如果身体不适，应该求医。根据文告，这款产品在 Shopee 和 Lazada 平台上售卖，卖家声称它含有维他命和肉桂等天然成分，通过克制食欲、排毒、燃脂和加速代谢达到减重的效果。文告强调，所有商家和供应商需立即停售相关的产品，当局将对销售或供应掺有禁用或强效成分的产品违例者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
1: 玉郎溪本朱鲁路物流工业园区发生严重火患，灭火工作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小时，火势至今没有受到控制，目前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尚待确定。火患发生在今天下午大约12点，地点是本朱鲁路10号一个名为 MFTGXO 的物流仓库内。民防部队在脸书发文说，当局中午12点接获通报，灭火工作在进行中。联合早报记者大约下午1点左右赶抵现场的时候，本朱鲁路已经被封锁不可通行，滚滚浓烟从其中一间仓库中冒出，从数公里外都清晰可见。灭火作业持续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消防员将水管拉至对面祖屋区停车场的消防水泵接合器，进一步接水灭火。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自美国7月中旬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已经无法从波斯湾输出原油。目前封锁区外的伊朗原油船载量已经降至大约2900万桶，下个月可能就会耗尽。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在伊朗通胀飙升、经济萎缩之际，石油出口骤降正在剥夺伊朗最核心的外汇来源。报道称，航运追踪机构 Kpler 的数据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在美军封锁下正在枯竭，加上用于供应中国的离岸库存不断缩减，这令伊朗本就饱受创伤的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自7月中旬以来，没有伊朗原油能够突破封锁线，尽管伊朗仍将少量的原油装载到油轮上，但这些原油仍被困在波斯湾内。至于在封锁线外的伊朗原油，虽然仍可为伊朗带来收入，但这部分原油储量已经从7月中的9000万桶降至2900万桶，可能在下个月归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Hello， 我是金云。
5: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颖。
5: Hello， 有一条狮子 有一只狗，
1: 狮子 ，hello 狗 ，hello。
5: 可是这个狗啊，我跟你讲，这个狗不是一般的狗，这个狗是一只叫疯狗的。那这只狮子也不是他自己，他还带了一头小狮子。话说呢，这个狮子跟小狮子面前就站着一只疯狗，他还流着口水。然后那只疯狗这样眼盯着那个雄狮，
1: 挑战他们。
5: 是，那雄狮也这样盯着他，然后双方就这样盯着。那只狗向前一步，狮子就后退一步。然后那个小狮子就不明白了。因为他觉得啊、我的爸爸，你是雄狮嘞，你是这个叫万兽之王啊，你怎么看到一条狗，然后你在步步后退呢？他说：“爸爸，你是懦夫，你为什么？
1: 对，你是森林之王，你怎么会怕一只疯狗呢？”
5: 是。后来那只雄狮跟这只疯狗对峙，可以说是对峙啊，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只雄狮呢，忽然间不发一言的，把他的小狮子拎着呢，就走去另外一头，就从一个沼泽地躲开
1: 他了。
2: 难道他是害怕吗？
5: 对，所以那个小狮子心里头是这样讲，说我的父亲竟然这么懦弱，你昨天不是跟一只猎豹打到很像英雄这样吗？然后就说流眼泪，哇，那小狮流眼泪很卡通，
2: 他觉得很白痴，
5: 不是，他很伤心。他觉得他父亲的那个高大形象破灭了。那后来当然作为爸爸的这只雄狮就要跟着小狮讲为什么他这样子。他说他不是怕这只狗，问题是这只狗是疯狗。他说如果这只是一只疯狗的话，你有必要去跟一只疯狗来打架吗？你打赢了他你算什么？这个小狮子好像就有一点明白，你跟疯狗打，你打赢了算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被他咬了一口更死，因为这只疯狗有带病菌嘛，那如果你给它咬了一口，你还带了病毒，你还受了伤，你还可能有危险，这样值得吗？小狮子就明白了，就觉得不值得。于是呢就明白说这个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对，你有没有必要跟这只疯狗对峙，
2: 充满这些负能量的人？
1: 对，到最后呢你被它咬伤了，你自己要受苦。
5: 对啊，那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职场上，总是会遇到一些人就像疯狗一样，
1: 或者说你说不通说不清的。
5: 那如果你还跟他这样去纠缠，或者说你要去跟他斗，你要跟他去耗，那到最后呢你得到什么？你什么都没得到，你可能还受伤了。所以这个道理应该要牢牢记住，是疯狗的话你就让它滚吧。不是让它滚，
2: 你可以滚，
5: 我自己走开就好。
1: 对，
5: 我就优雅的转身就好。所以这个道理还不错，
1: 因为不然的话你受伤是很划不来的。而且这个狮子爸爸跟小狮子讲的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觉，他说你跟一只疯狗打，你赢了，
2: 你很骄傲吗？
1: 很光荣吗？
5: 对呀、
1: 没有嘞。
5: 是啊，人家会说
2: 欺负弱小。
5: 对啊，你是一只狮子，他只是一只狗，你打赢他你有厉害没？
1: 干嘛拿自己的命跟他玩呢？
5: 对，
1: 他最后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不是什么垃圾都值得你出手。
5: 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垃圾人定律了。我天哪，垃圾人
1: 就是说他们心中充满了负能量，很偏激，很暴怒的，所以不要太靠近，这样比较好。不然的话你要接他的垃圾啊。

0: 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头关 road， TPE 往 PIE 在 KPE 的出口处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最后要提醒一下 CTE 往 AYE 在 PIE 昌宜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是拥堵的。你好，我是金云。
2: Hello， 我是安娜。今天呢，我们就要送一位幸运的听众，一个人有叫四张票吧。
1: 嗯，
2: 还可以跟家人或朋友一起去享受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1: 是，在那之前呢，先来提醒你，如果这个周末你还没想到要去哪里的话呢，那给你推荐 B 山的 Weekend Brew Club，
2: 就是9月12号跟13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哦。
1: 嗯，
2: 因为是到了 B 山了，顾名思义啊，你到了这个 Weekend Brew Club 的话呢，当然就少不了咖啡。
1: 嗯，
2: 但是不只是喝咖啡啊，现场还有很多东西，包括了 DJ 音乐啊，游戏啊，你可以赢取奖品，有一个免费的手工体验，还有各种好玩的互动活动。
1: 嗯，所以你可以约上三几个好朋友或者是家人啊，一起到那边去，现场呢可以品尝不同的咖啡，还可以听音乐玩游戏，轻轻松松享受一个周末的下午。
2: 而且这个地方是很方便的，就在那个璧山地铁站出来走不远的地方，就在那个巴士转换站的旁边呢。
1: 对，我教你走，你就走到巴士转换站呢，再往前走，你看那个交通灯
2: 呀，就在旁边，
1: 往右边走过去就可以了。
2: 是璧山11街或者是13街也是差不多这样了哈，因为它是大牌509510，就在 NTUC Fairprice 的前面。
1: 所以要记住9月12号和13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Weekend Brew Club 就在璧山。
2: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活动详情，你可以到 Instagram 去搜索，当然你要先打一个 at Weekend Brew Club，或者是浏览 weekendbrewclub.hg。
1: 你需要这些链接你告诉我啦，我把它就是传送给你。
2: 那如果你要想要得到这个一个人有四张票嘛，幸运儿。
1: 对，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嘛，这个 Weekend Brew Club 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
2: 是。
1: 不过呢有一个特别的 coffee buffet。
2: 哦。
1: 对，就是他们会给你一个杯子，你可以慢慢的去品尝在现场不同的这个咖啡。
2: 所以我们送的是那个。
1: 对。
2: 你有四张票。但是记得哦，你要参与的话你要给我们答案，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来个简单的。
1: 好，
2: 刚刚我们讲的活动是在几月几号和几月几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是在璧山。
1: 讲日期就可以了。
2: 我是摆明要送票是吗？
1: 是的。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景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仪。哇，今天来到了这位大哥，现在已经没有在唱歌了啊。他是费玉清先生。说到费玉清先生的话，他在2005年在他很后期里面的很多老歌翻唱啊，《浮生旧梦》里面，《春天里》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这个当年其实可能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首老歌啊。然后重新给秃鹰老师编曲后，加了很多新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呢，那个春天的气息依然存在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春天里》。

0: 好歌伴饭。
1: 王心翻唱的这个《春天里》，你喜欢这个版本吗？
2: 嗯，其实《春天里》费玉清之前也翻唱过，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两首歌的编曲是不太一样的哦。相信大家都各有各的天秋啦。那我们在这张重新翻唱的专辑里面呢，又另外有一首歌曲，哇，这首歌曲是叶枫以前的一位资深的女艺人叶枫小姐的歌曲《神秘女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费玉清的演唱，然后涂颖老师也给这首歌曲添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神秘女郎》。

0: 这张《浮生旧梦》的专辑当中呢，有很多的像管弦乐的编曲啊，所以它整个感觉是比较有时代感的。
1: 对啊，那么为了隆重起见，我觉得秃鹰老师特地把它加上了管弦乐，就是给这首歌添上了一种所谓的 grand 跟典雅，对，豪华跟典雅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值得推崇。明天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AYE 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第三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的出口处 ,PIE 往张义过了 Toguan Road 第三条车道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 ,Dancing Crab, 吃到你们一个新菜，口感真的还不错，我是比较西式的做法 ,Fendi。
4: 我们是一个比较西式的海鲜主题餐厅，这道新的菜品是一个沙拉，它是提鱼与衣甘蓝沙拉 ,Anchovy Car Salad。这道菜吃起来会比较爽口，它里面有青苹果切片，很薄的，也有一些窝囊，还有一些干葡萄，吃起来还有一些 cheese 在里头。整道菜搅拌起来的话，吃起来让人非常清爽，也非常开胃。
3: 这个做法是你们自创的吗？
4: 对，厨师团队自创。
3: 羽衣甘蓝本来就是在蔬菜类里面价值是很高的，它保留了羽衣甘蓝的新鲜脆口感，加上了那个 anchovy 提鱼，是一个西洋人很喜欢拿来做前菜的一种鱼类。
4: 对对对，这个提鱼的话我们有挑选了，是用 smoke 的提鱼，吃起来不会这么带有一般的提鱼腥，当然我们这个会比较香，
3: 加上了 walnut 的那些口感，加上了一点甜甜的梅类，整体来讲有味道，但是不会太甜的沙拉前菜。
4: 对，
3: 今天我也吃到你们另外一道也是新菜，
4: 对，叫做香煎海鲈鱼，配油渍番茄加珍珠洋葱圈，吃起来也是不同一般外面找不到的口味了，也是我们的厨师团队自己创造出来的。
3: 你们选用的细巴还蛮大的，
4: 我们尽可能是用那个巴拉姆迪肉，吃起来的话会比较爽口一点。
3: 你们的调味就比较难养了，
4: 有点，因为客人都是大众化，有很多也有外国的游客，也有很多本地的忠实支持者，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些类似南洋的口味的菜肴来配合一下大众口味。
3: 说一下你们这个调酱取的味道主要是？
4: 是那个半腌制番茄，主要它的提味在这里，配合上炸红洋葱圈，两个完全口感配合起来，外脆里嫩的那种感觉。
3: 鱼肉本身够厚实，煎过加上调酱，再吃一下旁边的炸葱，你就觉得味道很丰富。
4: 我们这个新菜单已经开始两个星期多了，基本上客人点的反应都特别好。
3: 吃到一个甜品，这个甜品是很欧式的，做得不错，你们厨房有专门做甜品的师傅啊？
4: 学习回来的，我们的总厨师长他研发出来叫做 Bennett 纽奥尔良的法式甜品，你们可以在餐后可以点，配上一杯咖啡，真是极致。
3: 它上面当然有糖，如果你不喜欢太甜，你可以抖掉一些。主要是那个甜品本身松，又有一点脆口感。
4: 吃起来配合起来的话，口感就不大一样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发生这样的大灾难时，远在新加坡的我们帮不上太多的忙，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绝对没有理由对其他的族群做出人身攻击。
1: 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其他族群的玩笑，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
1: 我们不能够让这种小恶慢慢的集成大恶，然后对社群本身造成伤害了，那我觉得已经来不及。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BKE 网 PRE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在 Wu Mon Chu 以及 Upper East Coast Road 和 Tay Lian Tay Road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另外，以往大事在 Lower Delta Road 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影响第三条车道，目前会堵到了 Telok Blangah Road 了，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五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焦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学生需要更有力的家庭支持，仅 39% 认为家人关心他们在学校的学习，远低于经合组织国的平均 58%。 49% 的学生每个星期会与家人讨论在学校的情况，这个比率也低于经合组织平均的 60%。 参加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的学生，除了进行阅读、数学等方面的测试，也会接受经合组织 OECD 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学习环境和态度等情况。教育部指出，与2022年 PISA 一样，相较于经合组织国，新加坡学生觉得家人给予的学习支持较少，每个星期会与家人讨论在校情况的学生比率和自觉家人关心他们在学校学习情况的学生比率都比2022年低。教育部指出，孩子渴望与父母互动，并从亲子互动中获益。由保健促进局、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亲子身心健康资源，协助家庭支持孩子。
2: 新加坡中学生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表现优异，阅读能力蝉联榜首，也在数学、科学以及新增设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测试中名列第二。计算问题解决能力环节测试学生的运算思维以及如何利用数码工具解决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 OECD 国家，今天公布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教育部在文告中指出，我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继续维持优异表现，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测试中都取得高分的学生占 15%， 比率远高于 OECD 平均的 3%， 也是各教育体系中最高的。超过半数学生也在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测试获得高分，比 OECD 平均的大约 25% 多，反映本地学生大多能有效运用技能来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但教育部也发现，优秀生与表现差的学生分数差距有所扩大，这凸显继续支持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是必要的。
1: 社交媒体 Threads 出现冒充新加坡前副总理王瑞杰的账号，王瑞杰本人已经证实这是伪造账号。假账号今年7月设立，在平台上显示的注册地为越南。联合早报发现，账号在昨天连续发布五则贴文，内容涉及王瑞杰的退休生活、公开活动等，部分素材搬运自他过去曾在其他社媒平台账号上发布的贴文。这是假账号常见的运作手法之一，以营造账号主人分享真实生活的轨迹，制造假象。王瑞杰去年五月正式退休并卸下了政务之后，较少在社媒平台上发文，也从来没有设立 Threads 账号。他在脸书与 Instagram 等平台上的最近一篇贴文是在去年六月发布的。
2: 青年酒后搭私照车回家，被指下车后攻击66岁的私照车司机，昨天被判5天短期拘留令，做1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英国籍被告欧如切原本面对一项蓄意伤人导致重伤的控状，受害者是私照车司机刘义勇，他去年6月14号过世，死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和大阻塞。被告不认罪，案经8天的审讯过后，法官决定修改控状，改以惩罚较轻的刑事法典第352节条文袭击罪提供被告。被告在接受修改的控状后被判罪成，案件昨天下判。法官表示，医药证据只能证实受害者头颅骨折，却无法肯定骨折究竟是被推跌所致、被拳打所致，还是受害者被绊倒所致。由于伤势的形成过程具有高度的推测性，在控方无法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证明被告蓄意伤人的情况下，法庭无法裁定被告原有的蓄意伤人导致他人重伤罪名成立，最后决定修改控状。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负责免费营养餐计划的机构已经暂时关闭将近2000个中央厨房，原因是这些中央厨房没有按规定进行卫生检查登记。路透社报道，印尼国家营养局局长苏达里约诺说，国家营养局将对这些中央厨房进行调查，然后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为了确保食物的品质和享用免费营养餐者的健康，遵守备餐的卫生与清洁标准是必要条件，不容妥协。苏达里约诺说，截至9月7号，全国总共有27022个中央厨房提供免费营养餐。免费营养餐计划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一项标志性计划，但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自去年1月启动以来，一直被贪腐丑闻、大规模食物中毒、领导层撤换等问题所困扰。仅在上个星期，就有多个省的2000多名师生吃了免费营养餐后感到不适。国家营养局承诺将严肃处理这些事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浑然忘我，只有我爱躲在角落。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AY1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第二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KJ1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 CT1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呢，那里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
3: 就在曾兄弟。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最近应该都是在关注那个 PSI 烟霾的问题啊，都有报道说烟霾的问题造成很多人去看医生嘛，就诊疗所更忙啦，然后也有很多呼吸道的问题。昨天我在应该是叫pharmacy 是药房啊，我在药房里面就看，因为我去买眼药水，因为我最近眼睛老是觉得不舒服，
1: 可能也是烟霾的影响哦，
4: 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就一个年轻人啊，就跟药剂师在买那个喷剂，鼻子的喷剂，那个药剂师还跟他讲你要怎么用啊，要注意什么。我相信除了是鼻子的喷剂、眼药水，还有就是哮喘，那个喷雾是吗？那个喷剂也是很重要。
1: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呼吸道的保健。我们当然知道要远离污染，可是这个我们是被动的，像这种烟霾的情况，我们真的很被动，
1: 就能戴口罩咯，
4: 口罩还有自己在生活上要注意一下，
3: 而且你要选对口罩。昨天在跟朋友聊天，他就说我也感觉到了，所以我去买了很多就是那种普通的口罩。我说不行，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那个 PM2.5 就是微颗粒的问题嘛，所以一定要用那个 N95、
4: 哇，那个很不舒服嘞。OK， 好。还有如果你对于一些日常饮食方面是变成你会敏感的话，你要调整。还有进行，当然你不是在户外进行这个适度的深呼吸哦。
1: 对对对，要在室内啊，不然的话你吸进很多不健康的这个空气。
4: 对，我们讲远离有害的气体。我们既然都被动了嘛，当然有一些我们还是可以主动的。比如说有些人可以不吸烟。或者避开二手烟，还有就是减少暴露在，哇，这个做厨房的就很麻烦了。厨房的油烟，或者现在新加坡在管控了，不过我觉得最近实际上看到有一些车，它的那个气管
1: 冒黑烟呢、
4: 白烟
1: 哦，白烟。其实黑烟跟白烟应该好像也是有区别的，
4: 是白烟相对没有黑烟这么严重，但是如果老是有这个气一直排出来，好像对空气污染也是有问题。
3: 只要有烟就不对了
4: 啊！交通废气啊，或者是化学物质，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有意识的远离有害的气体。
1: 另外一种方式呢，我们就是一直要关注这个空气质量，特别是这几天我们政府也有一直提醒嘛，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这个空气指数，如果它偏高的话呢，你就记得外出的时候主动佩戴刚刚我们提到的 N95 的口罩，然后呢，你在家里的话也可以定期的使用这个空气清净机，然后通风啊。
4: 讲到那个，我好像看到这两天有新闻说，对于一些年长人士，政府是有发放了一些配套嘛，
1: 对，
4: 就帮助他们哈。OK 啊，包括那个叫空气净化器嘛，
1: 对。
3: 其实现在有一些工地啊，已经有一些严格的规定了，就是当烟霾发生的时候，那些在户外工作的这些工人，他们是应该要得到保护的。
4: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喝足量的水，因为温润我们的呼吸道，
3: 对，
4: 所以让我们的就是水分使得呼吸道就粘液维持一个比较稀薄的情况。有些时候你如果你可以方便的排出来。还有他特别提到就注意早晚的颈部的保暖。
3: 哦，这样子的话你呼吸道呢就是被保护嘛，
4: 是
3: 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有病毒啊还是什么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容易被击垮。
4: 那饮食跟运动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哦。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啊，或者是一些天然草本，比如说蜜蜂或者是坚果木莓一些的食物啦，然后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免疫好。
4: OK， 坚果木莓这个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其实你有在西餐里面可以吃到的，叫 elderberry、那个我好像比较贵哦，
3: elderberry 的茶蛮好喝的
4: 哦、那个我在吃西餐的时候有吃过 elderberry、
3: 好，讲到运动的话呢，其实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做呢，就是腹式呼吸，你每天都要练习用鼻子深吸气，然后让你的这个腹部凸起，再用你的嘴呢慢慢的呼吸，让你的腹部呢下陷，每次呢几分钟，这样可以增加你的肺活量。
4: 刚好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有研究就说、有一些人就说哦，空气污染，我要在室内点一些味道让我闻起来比较舒服，
1: 你就盖掉那个味道这样、
4: 有一点像这样了。然后美国就研究发现到，你日常用一些香薰哦，你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它也会释放一些分子哦，就使到室内的空气污染的。其实它比起汽车那个汽车尾的尾废气啊，也是差不多是那样的效果嘞。好可怕哈、所以长期吸入，他说美国研究就说差不多也是等于慢性自杀哦。它的纳米颗粒很细小嘛，它就会进入你身体，恐怕会影响到你的肝跟肾。
1: 特别是如果有孕妇啊，或者是有年幼的宝宝，或者是年长者的话呢，要烧这个香薰的话，就要额外的去注意啦。
3: 要选对咯。
4: 是啊，因为一讲起来，你们啊，这样我家里香薰不可以用吗？香薰基本上它还是有正面的舒压放松的效果，但是如果说你为了省钱你去买了一些不当的或者是劣质的产品，
3: 劣质就是说它不够精炼，对不对？
4: 不纯、就是这些东西就相对便宜了，可是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呼吸道，还有对于你的健康有隐患哦。那我们讲一点香薰的比较正面的健康的好处吧。
3: 放松压力，用薰衣草可以帮助你睡觉，香橙类、橙花这些精油呢，可以调节你的神经这个系统，可以减轻你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
1: 也可以适当的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睡眠，特别是如果我们用一些天然草本的香气啊，它可以帮助缓和我们紧绷的这个神经，对缓解轻度入睡困难的人呢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4: 那我们当然讲了好，也要讲一点坏的，做一个提醒，它有潜在的健康风险哦。就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空气污染，还有刺激性，因为部分的香薰它挥发出一种物质，是叫 DAC。哇，这个是很化学的一个名词了哈。DAC 是一类主要是由植物、昆虫和微生物产生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可是这个东西你讲起天然有机的话，那有什么不好呢？可是如果它跟我们空气当中啊，特别是室内的那个臭氧 ozone 的一个反应，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细微的颗粒。那长时间如果我们的房子又没有时常打开窗口给它通风，
3: 现在很普遍哦，很多人可能

0: 醇的，是劣质的人工香味，就会刺激你的呼吸道了。
1: 嗯。而且呢，如果你是烧这个香薰蜡烛的话，如果它燃烧不完全的话，还可能会释放一些微量的有害粒物啊，然后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可能会出现着火的情况。
2: 嗯，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之前听到一位朋友的提醒啊，他就说到呢，其实很多人用香薰哈，就用精油嘛，它不一定是用明火的，但它可能现在用电磁炉嘛，
1: 是。
2: 然后呢，因为它长期在冷气的空间里面，久而久之，你的冷气机
0: 怎么了？
2: 因为有油渍嘛，
0: 哦，
2: 它会。因为你当你的空间是关闭的时候呢，那个空气是通过你的冷气机在循环
3: 对流，
2: 对，所以呢，如果你没有长期保养你的冷气机，它最后可能会变成不干净的物质在你的空气里漂浮。
0: 因为冷气机它如果隐藏了一些尘土，
2: 对啊，
0: 细菌，
2: 嗯，
0: 有害物质，
2: 嗯，
0: 它其实是在你室内循环一些有害的空气。
2: 所以按照我一个做工程的朋友的说法，
1: 嗯
2: ，it's a user problem， 也就是说这个香薰本来是很好的，
1: 嗯，
2: 但是因为你不懂得说你只用到香薰，然后后面你的那个保持清洁的工作没做好，
1: 嗯，
0: 或者你一开始买的时候你为了省钱。
2: 嗯，
0: 就买了不对的不好的，
2: 嗯，所以呢还是要就是多了解一下它的好处还有怎么用它啦。
0: 哦，哇，
4: 肾会说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5: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7: 德明、
8: 佩芬、
7: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7: 出去走走散散心要花钱，就是一定要兑换成所谓的划算不划算嘛？嗯、我花多少钱，我的回报要相同或者是更超值的。
8: Hospitality 的话、停下来，然后就是慢节奏的，适合我们三个人吗？
7: 最不适合的是国贤。
8: 有些朋友呢是需要好好的独处来充电，哎、有些他就喜欢跟朋友相处，夜夜
7: 笙歌，
8: 这是他充电的一种。方式。
9: 今天我到了几个地方打卡、我吃了什么来定义说，哎，我这个行程到底值不值得？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收获。有些景点是我一直重复在看人家介绍，我甚至对那个景点已经无感了。有时候我在想，说是我不要看太多，
7: 是不要再刷手机了。
9: 不是看手机，我是看 YouTube。
7: 对了，不要再看这些了。
9: 我不是用手机看，我是用电视机。
7: 每周一到周五
8: 中午12:30，
7: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0: 哎，我们时常说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就讲一个人到了三十就差不多是成人了，你应该成家立业了。哎、可是在这个德云社来讲，这个三十而立是另外一件事哦。
1: 是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就是他们推出的这个30周年系列演出。
0: 对呀、那谁来了？在新加坡站要演出的是岳云鹏，
1: 耶、
0: 还有他的好搭档，那个就是长得蛮快的，是不是？
1: 孙越
2: 有一点快、
0: 孙越跟岳云鹏要来新加坡了，
2: 两个一样可爱，
1: 对，真的可以想象他们在台上的这个效果。
0: 对，因为机灵逗趣啊，沉稳接招，他们很厉害的。
2: 嗯，我喜欢他们的这个相声的梗，
0: 哦耶，
2: 很有共鸣啊。
0: 是是、他们一来一往嘛，
2: 对，
0: 就抖出很多包袱，他们相声里面很讲这个包袱啊、所以这个晚上呢大家一定哇笑到肚子痛。
2: 对
1: 对，所以如果想要笑一笑的话呢，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的7:30，他们就会在这个名胜世界的会展中心，
0: 只是一个这个晚上，一个晚上啊，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7:30，
2: 你可以到 CST 去买票。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呢，发信息过来，我们把链接直接发给你就好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一下 ,CTE 往 SLE 过了 Bradle Road,AYE 往大市过了 Buena Vista, 还有就是 PIE 往 Changi 过了 Tengah Boulevard 的第三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最后要提醒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比较拥堵。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翻一下《新民日报》的第五版本地新闻，哇！我一看到第五版的本地新闻，我就先看到那个上面内政部团队的展览馆，我觉得听众有兴趣应该去注意一下，
3: 我觉得很值得看。
4: 是12月第一度开放嘛，首度开放，因为哇，讲到这个事件呢，新世界酒店倒塌。对对对，
3: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新世界酒店倒塌的那一天的前面的应该是很短的时间，他刚刚走出那个酒店。
4: 哇，
3: 对，那年他才哇，我
5: 20多岁，
3: 没有没有，几岁而已，十岁。
4: 哇，是是是，你们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五版，因为有详细的报道了啊。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就在这则新闻的下面就有讲到，平台人员上半年，就今年的上半年，一共发生了44起的致命重伤事故。
3: 今天我在早上的时候开车载我的家婆去买东西，然后呢，他就每一次在路上，他都会讲这句话：现在越来越多这些摩托车，他们好快哦。对，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听他讲这句话。
4: 他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吧？
3: 对，因为他觉得很多，然后他也开始注意到说，因为他们后面都有那个大大的箱子嘛，就说哇，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啊。
4: 是，
3: 然后就说真的很多车，好危险呢。
4: 是啊，就新闻的开头就讲，涉及平台人员的44起致命跟重伤的事故当中，有38起，就是差不多是90%了哈，是跟车辆事故有关的嘞。
3: 对，我之前跟一个就是送餐员的朋友就聊天，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们也很挣扎，因为他们就是算时间的嘛，就是他越快送完这一单，
5: 他就可以
3: 接下一单。然后呢，在一些平台上呢，他们是有这个所谓的红利分的，就如果你今天这一天里面你接了很多单，然后一个星期你接多少单，会有一些所谓的奖励啦。所以他们都在赶时间。
1: 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赶时间，所以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就这样横穿直撞，这样，然后就很危险啦，
3: 让人替他们捏一把冷汗。
1: 对，
4: 我作为一个行人呢，好多次，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或者是走在行人道的时候，我常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快，那在走这些行人道的时候，他们不会停下他的脚踏车推着走的。就跟一般的骑脚踏车的人是一样的，他们不会人下车然后推着脚踏车走，而是骑着脚踏车然后一路的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就是要你让路给他。那如果能的话我们会让，但很多时候有时候他来得很快，你就会觉得你一不小心你是不是会被撞倒这样。
1: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闪去哪里了。
3: 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想哈，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警示声啊，可不可以换一下啊，就是不要那个哔哔，
1: 要友善一点点。
3: 友善一点。叮咚，我要经过了。温柔一点。
4: 可是你这个就没有紧迫性，人家就不会警惕。叮咚。
3: 就你看啊，如果他有紧迫性的话，就他表示他很快。冲得很快嘛，
4: 对，
3: 但如果他跟我有一点距离，然后他提前的发出这个声响，我就不会吓到。
4: 问题是很多就是就跟你开车的嘛，你们都开车的，他时常讲要保持一辆车的安全距离，可是很多时候都是追尾的，你们注意到。前面那我好几次看过啊，前面那辆车已经打了那个要停的双闪的车灯，后面那辆就一直追上来了，然后就按喇叭。
1: 是因为大家都赶时间嘛，然后就觉得说你干嘛突然间停下来浪费我的时间。
4: 问题是，
3: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不要一直赶时间，对不
1: 对？
3: 对，
1: 心不能那么急啦，特别是开车在路上啊，
4: 这要自我提醒哈。
3: 真的，尤其是时间不要安排太紧。我现在 整天都在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
4: 是是是，
3: 就是不要赶时间。
1: 对，而且我觉得在用这些电动脚踏车的时候，我觉得得注意一个点吧，就是有时候它会是车辆的时候，它就会跟着车辆行驶。那有时候它想成为行人的时候呢，它又过这个行人过道，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点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它什么时候要转弯嘛，然后什么时候它又要直走。
4: 哇，你这个说法是我想起了。当时都还没有这种电动车的这种啊，就是主要是摩托车、电动脚踏车这些。我的朋友是时常讲，因为他是开车人士，到底他是要把自己当脚踏车、摩托车，还是一辆车呢？
3: 现在我觉得我还蛮就是。应该说是很高兴能够看到现在很多那些脚踏车专用道，很多社区里面其实都有。
4: 你讲的这个，我们大巴这个 Bridal 这边是有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理的。
1: 又出现一个问题，是不
3: 是？
1: 是
3: 行人的问题还是脚踏车的问题？
4: 都有问题，行人也有问题，脚踏车有问题。他该走他的脚踏车道，他是走到行人道；人该走行人道，他也是走在
1: 脚。每个人都不遵循，所以乱了。
3: 我有发现我自己有一两次走在那个脚踏车道，因为它是红色，好像就被他。
1: 对，
3: 我就往那边走，然后但是我突然间发现它是脚踏车道的时候，我可能还是继续走，因为那时间可能没有脚踏车，但我自己就很有压力，我就一直看
4: 注意到一点了。我们行人呢，搞不好以后哦，他要我们装上一个叫什么晶片哈，当你
1: 他滴滴滴滴啊，
4: 对，当你靠近这个脚踏车道，他就会叮叮，
3: 还是想一个温柔一点的吧，叮叮叮叮。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
7: 浩浩、
5: 思源，
8: 哇，好有意思！
9: 怎么可以减缓那种哎呦日子越过越快的那种感觉，一种惆怅感？一个方法就是主动的制造变化，让每一天都可以留下更多独特的记忆。哦，
10: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你就会
11: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9: 特别快。而且会产生一种惆怅感，一点点的忧郁，就觉得啊，时间就这样过了。
11: 但做重复的东西，它是工作啊，没有办法啊，能怎么样呢？
9: 时间都去了哪里？
11: 还是我们三个人从今天开始，三个人每天一直换位置，一直换位置，换位置。
10: 可以哦，今天思源6点开麦，明天7点开麦，后天8点开麦，
9: 然后大后天不开麦。
11: 老板会说你在家自己开麦吧。
9: 没有，老板会说你在家咯，就不用开麦。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0: 邝美云的一首歌曲《半个吻》，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公路上的状况。首先提醒你的是，在 BKE 要往 PRE Mandai Road 的路段，这里呢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Woodlands 则是在 Woodlands 和 SLE 的路段 ，PR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以及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和 PRE 之间，都看到车子相当多。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九月起，执法人员在路上巡逻时，如果发现报销的车子，将先锁上车轮，再交由陆路交通管理局扣押。政府也拟议订立新法来进一步收紧管控，刹车后没有按规定证明车子已经妥善处置者，一旦罪成，每拖一天可罚款最高500元。此外，销售或供应报销车将属于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最高20000元，或坐牢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的刑罚将会加倍。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马延庆今天在国会为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法案提出一读，法案将赋予当局更多执法权力，加强对报销车的管控。文告说，使用报销车属于非法的行为，也对公路安全构成严重风险，因为这些车子没有有效保险，不适合在公路上行驶，当中一些车子还涉及撞后逃跑和贩毒等犯罪活动。许多数码服务的运作都依赖数据中心和云服务，这些基础设施一旦发生故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甚至可能冲击新加坡的经济活动。政府将制定新法，设立两套执照制度，加强相关业者的安全韧性和可持续运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提呈数码基础设施法案给国会一读，法案建议设立两套由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管理的执照制度，分别加强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的安全与韧性，以及提高数据中心运作的环境可持续性。数码部的文告指出，法案将强化新加坡数码经济的基础，同时提供更明确和可预期的监管框架，以支持数码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其中一套执照制度针对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商，重点是降低服务大规模中断的风险。新加坡数码银行优信银行 Trust Bank 应用推出人工智能询问功能，方便用户查询信用卡的交易详情。这是市场上第一个让银行用户以简单日常用语查看信用卡交易的人工智能助理。根据优信银行今天发布的文告，用户只需打开银行应用的 TrustAI Ask 功能，然后输入问题，如上个月花了多少钱购买杂货，或者是列出自己的得失开销和其他交通开支，接着应用就会整理归纳出用户使用信用卡支付的款项和详情。银行表示，这个方式让用户能够更加直观高效地获取财务信息，不仅节省时间和精力，也有助于增强客户管理个人资产时的信心。Trust AI Ask 功能的第一阶段聚焦查询银行卡的消费，因为这是用户使用银行应用的最常见情况。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首席科学家帕乔基在近日撰文警告，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的加快，人类将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控制这项技术。帕乔基在星期天于一篇博客文章当中写道，不久之后 AI 模型就能够操作计算机，与人类和其他 AI 系统协作，并开展研究项目，并在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改进。他在文章中指出，担忧目前人类并没有为机器智能持续快速发展的后果做好准备，开发者可以选择引导 AI 更贴近人类利益，或是根据需要来放慢未来的开发速度。帕乔基期待自愿放慢开发速度会成为一个常态，直到业内建立起共同的安全标准。他的悲观论调与 AI 业的高管们高度一致。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就曾经警告说， AI 可能会取代一半的入门级工作岗位。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也曾做出类似的预测，但他上个星期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AI 行业在向公众说明这项技术可能为人类带来的益处方面仍做得不够。 日元涨势强劲，在今天上午美元对日元跌破155支撑关口，并触及153的水平。外汇交易员预测下一个门槛或许会是152。这个月以来日元累计升值大约 4%， 是十国集团货币中表现最佳的货币。根据彭博社引述匿名交易员报道，日元突破155的关口触发了大量的止损盘，迫使期权交易商抛售美元，也进一步的放大日元的涨势。日元的涨势也不仅限于对美元，对欧元、英镑和澳元都走强，显示近期升值并非单纯因为美元转弱。同时美元对日元两个星期的稳韩波动率飙升至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彻底颠覆市场的预期。市场担忧日元快速升值将触发更大规模的日元套利交易平仓。不过日元后续涨势能否持续存在疑问，市场接下来将会关注的是美国星期五公布的通胀数据，以及下个星期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一下， TPE 往 SLE 在 KPE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PIE 往樟宜过了 Pasir Laba 第四条车道那里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5: 我忽然间很想偷前面的广告一句台词改一改。清洁我最行，丢垃圾我最行。这个丢垃圾我最行有两个意思哦。
6: 就是你很会分类
5: 啊，或者是说，反正不要丢我最行。
1: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
5: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零垃圾这件事情哈，讲起来声音特别小，零垃圾，
1: 因为有点难，是不是？
5: 非常难。
6: 就业调查发现呢，本地居民对公共场所清洁的满意度下跌至91%，这是2019年以来新低哦。
1: 我还以为91算不错哎。没想到已经是创2019年。
6: 首先我们要求很高啦，
5: 就是说我们对于公共场所的一个清洁满意度。我们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的满意度是下跌了。可是你从调查里面发现到啊，当然我们知道小贩中心啊、咖啡店、公厕是最不满意，这个不稀奇啦。那有趣的是，大家对于自己该做什么好像是很清楚的。
6: 对。
5: 可是95.5%的人是用餐完了就会归还，这个是规定嘛。
6: 对啊，不然罚款。
5: 就不便嘛哈。然后有超过80%的人说，我不会在公共场所丢垃圾，因为是罚款嘛。这个从罚款也变成大家一种立场了。就是说你不会乱丢垃圾，你
1: 习惯了啦。
5: 对，会把这个碗碟归还。可是哈，你看啊，当保持干净到个人从个人习惯变成社区行动的时候啊，人们的热情却减少了。
1: 因为他就发现说，这个愿意参加这个社区清洁志愿活动人其实不到一半呢，而且支持这个社区捡垃圾活动的比例也从89.7%一直降到76%，其实降蛮多的。
5: 就是说我个人不会乱丢垃圾啦，但是你叫我去参与清理垃圾，
1: 做更多的话，可能大家的意愿
5: 我没有这个想法。
6: 这个对大家来说，如果在公共空间，它是一个工作，有这个工作是有人要做的工作，
5: 就反正我有交税。就应该有人清，
1: 但虽然说有人这么想了，但是我们最近在早报我们也有看到一位让我们觉得哇很棒的一位 uncle 嘛，他自愿的，就好像是每一天吧。
6: 其实在一些社区你会看到这样的朋友的，
1: 就是自愿在那里捡垃圾然后去清理， 对不对？
6: 自己扫自己的家门口之外呢，可能整条走廊他扫到完，然后可能有一些还到楼下去，是整理楼下的空间。
5: 我觉得对于那位早报报道的那位 uncle 他在他的社区扫垃圾，我看样子很像是在停车场，他就在停车场里面摆了不同的空的箱子，然后扫那些落叶，
1: 是
5: 他还说那个是他的排阵啊，一个地方排一个空盒子，
1: 而且
5: 扫了这样，然后去拿去倒。
1: 而且昂哥很认真的，他说他连他的扫把都是有讲究的。
6: 对，其实这些年下来，像我们的 SG Clean 的行动呢，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就在公共空间的清洁工作有人做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依赖他们，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妥善的处理我们的垃圾，然后呢，就不会让我们的社区变成太乱太脏了。
5: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我不敢讲每个人啊，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会随便丢垃圾，不小心掉可能啊，但不会刻意去乱丢垃圾。不过像早些时候说什么约了长堤行为就改变这种，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啦。
1: 是啊，还有这样子的说法。
5: 对，一过了场地一行为就改变了。
6: 嗯，
5: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听众可能比我们还清楚哈。
6: 嗯，
5: 然后我是觉得个人不会乱丢垃圾了，可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零垃圾？
6: 嗯，
5: 我觉得还很遥远呢。
6: 零垃圾的意思就是在这些公共空间里面是没有垃圾的。
5: 你看像日本人这样自己垃圾带回家丢，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不到。
1: 但我觉得现在我们不是就是还那些瓶瓶罐罐的时候，他有收一个一毛钱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吗？我觉得这个政策多少他有在帮我们养成类似的习惯，可能一毛钱不是很多，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诶，我要把它拿到一个有地方可以去回收的地方。
5: 很有趣，你讲这个一毛钱的回收一毛钱的这个事情，我最近才看到早报去访了几个公众，
1: 是
5: 有一个年轻人讲，他说你不觉得吗，这个一毛钱的回收箱有个臭味，就是
1: 这个确实
5: 很多人没有做到，我要回收，我要把罐子清洁干净才拿去丢。那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哦，就特别还来这个垃圾那边去找垃圾
1: 啊？
5: 去
1: 那个回收的那个机器找，
5: 我不知道是怎么找，对，手伸进去找，不可能嘛。
6: 他有用，是因为像我最近有几个聚会，然后聚会上的就有人说，哎，这个要一毛钱的，
1: 对，
6: 收集起来。
5: 有，我今天买了一罐饮料哦，看上面没有那个一毛钱的回收标志，我就很生气。哎，我开玩笑的啊，我说啊，我一毛钱已经付了，可是这个罐子不能够回收一毛钱，很生气。
6: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零垃圾有两个部分啊，一就是在公共空间里面是不是能够做到越来越干净。但零垃圾它另外一个更加深的一个意义呢，就是从源头避免垃圾的产生。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你可以重用，reduce, reuse, recycle、
5: 你这个零垃圾、还有减少垃圾的这个感觉。
6: 对、它的基本概念是这样子。然后呢鼓励大家呢就是拒绝用一次性的那些物品，就是不要用了就丢的。
5: 哇，
6: 能够重复使用的最好。
5: 哇，很难的！你看，推行了很多年，这个习惯都不能够养成的，就是我们自己带杯，自己
6: 带
5: 筷子。有点难呢。
6: 对，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同事就讲，像我们这边自己有那个卖咖啡的那个摊位嘛，然后呢就说，哎，为什么还是大家都在用纸杯？
5: 忘了带吗？
6: 对，
5: 我忘了带杯吗？
6: 去楼上呢？
5: 还要再上楼吗？麻烦你。
6: 对
5: 啊，
1: 这是一个社区的文化啦，我觉得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去改变。
5: 可是我感觉，对于将来年轻一代比你还小的，现在是叫什么时代？
1: 有 Gen Alpha, Gen Beta, 很多。
5: Beta 几岁？
1: 可能10岁以下吧。
5: 啊，对，我觉得对于 Beta 那一个年代的孩子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6: 好，这个可能很深入，我们要再慢慢的讨论。不过讲回我们在社区里面的这个保持干净吧，大家要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因为我们这个什么 SG Clean 啊，这个清洁运动啊，其实新加坡几岁就做了多少年嘞？
1: 是
5: 有吗？
6: 有啊，我们从一开始清理那个新加坡河，
5: 新加坡河那个时候已经独立很久了，70年代开始清河，你光要亲身提的吧，
6: 差不多咯，
5: 70年代提清河，
6: 对，至少都50年了，
1: 对，就很多个10年了啦，基本上，
5: 有啦，有进步啊，
1: 对，
5: 零垃圾还远啊。
6: 嗯，
5: 我同意吗？听众，你支持我吗？你是不是我太悲观了？就你觉得新加坡距离零垃圾，还需要多少年？大概啦。
6: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达不到？
5: 8850963，人都是懒惰的，
6: 很深沉啊，
5: 是不是
6: 很深沉啊，大家。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刚才志强在 WhatsApp 问，哦，我不知道回收要洗干净的。我看我的朋友，我好认真耶，他真的洗得很干净，他是洗了，然后还给他倒过来滴干。我的朋友是这么做。
5: 我们家里做回收是这样吗？
1: 对，当然，如果你说回收物品要不要清洗干净的话，是大体上来讲是不需要过度清洗，
5: 冲一下
1: 啊，但是必须去除一些残渣，或者是你保持它干净，没有什么油渍啊或者异味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因为它可以防止发臭，
5: 是
1: 还有虫害，也避免污染其他的回收物。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你想要做到哪一步了？
5: 最好是稍微清洗一下，是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集合在一起，如果它没有马上收走的话，很快就有异味了。
6: 而且如果你是在家里就是收集很多，然后才一次过拿去回收的话，你自己家里可能也会出现一些

0: 些很不想要有些蟑螂啊还是什么的情况。
1: 是，然后也有人说如果商家少包装，就是不要过度包装。哇，你在讲日本过度包装不过是他们很多人就说日本是过度包装。
2: 嗯
1: 啊，那如果不要太多包装的话，零垃圾是可以迈进一大步。佩珊刚刚讲哈，
2: 还有一位听众 Frankie 他就说呢，其实新加坡一直都在进步啦，
1: 嗯，
2: 只不过看说零的话呢，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
0: 嗯， Mark 也是觉得说零垃圾难以实现啊，特别是他提了两点，他说产品的包装就刚刚如佩珊所说，而且呢现在大家网购的频率也很高，网购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这些包装啊垃圾也是很多。他说就算你修改政策也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实行它。
2: 美联就说五到十年咯，
1: 五到十年大概是2030年之后，也就刚才我们讲的憋大那一代，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
2: 然后 PK 说很远很远，远到不可能。
1: PK 你这么觉得
2: 没
1: 有希望？对，烟好像也认为是没什么希望了。来，我们听一下烟的看法。烟在哪里了？不见了。
0: 找一找烟。
3: 同意安娜姐的说法，零垃圾很难啊。我们是一个 clean city, not a clean city。我们需要很多的外劳跟我们来打理我们这个城市，才能变成我们所谓的花园城市。
2: 我们是被打扫干净的城市，
1: 被动的。我觉得我还不至于这么悲观到这个程度了，虽然我觉得还蛮遥远，但是我觉得五到十年是应该会有一个进步。有人提三十年，我就觉得哦，好遥远哦。
0: 三十年就是好像一整个世代嘛，就是 Beta 这个世代他们长大了，然后开始。
1: 你觉得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可能需要因为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就好像 Samantha 说的，它如果它变成了我们生活方式，它从小到大长大就是这样子，它反而会觉得你不让我回收，我全身不舒服。
2: 我觉得它必须要是一个习惯，
1: 就是一个文化，变成
0: 对，
1: 是一个文化跟习惯。
2: 对，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去喝茶喝咖啡，已经是默许默认。就是修改，他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啊，大家不习惯这个东西。
0: 对，
2: 卖的人不习惯，喝的人就一定要有那个甜度。
1: 最近也是早报，我最近很支持早报啊，早报，我很支持你，我都在看你们的 IG。
2: 我们每次都支持，
0: 我们每次都在刷、
1: 对，很支持。
2: 狗腿，我们。
1: 你们也要多支持我们的、
2: OK，
1: 我是说早报。OK， 我刚刚看到 Ken 访问王以康，
2: 对，
1: 王以康部长，他就说，有些人说你政府逼那些商家卖少糖，
0: 对，
1: 然后你知道部长怎么回答吗？他说政府没有逼耶，是每个人要顾客要少糖，
2: 对，
1: 变成商家就要提供少糖，
0: 对
2: 啊。所以大家一直讲到他说其实大家都是要少糖的。
0: 是因为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 NutriABCD 这些也变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我们看到 C 我们反而觉得不想要喝了。
2: 对。
0: 希望说到时候环保啊也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2: 所以它是有用的嘞。
1: 所以像烟你刚才那个说法哈，就是说个人是不是能够做到零垃圾跟外劳来清洁垃圾，我觉得应该分开来看。我们大部分来讲还是需要一些清洁工人。为什么我有外劳来清洁，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人不想当清洁工人，于是就要靠这些外劳来当清洁工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个人能不能把这个爱干净，还有就是
2: 自己处理自己的垃圾
1: 啊，环境卫生的意识，
2: 对，
1: 能够
0: 提高
1: 越来越高，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的。
2: 有可能的，像烟就讲嘛，就从小就培养咯。但是阿宝他的想法不一样，他说就是我们的民族性可能不鼓励我们达到零垃圾
1: 哦。为什么？
2: 他说他常看到的，就比如说抽烟吧，很多人还在小贩中心五米内抽，然后抽完之后就随手就扔掉了，然后再吐一口痰
0: 哦。
2: 他说小孩看了就有样学样啊。他说这就是一个负面的循环的嘛。
1: 所以大家都觉得父母怎么做，长辈怎么做，下一代下一辈就会看着做。
2: 对，
1: 所以像刚才我们在谈的，就 五年、十年、三十年，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
0: 一代传一代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太、我们太高效率了，但他想要的是很方便的东西。
0: 嗯，
2: 比如说就是看到那个垃圾，你归还碗盘的时候，你知道的，它已经很满了。然后大家就看到啊，这么满了，我就随便乱放了、
0: 嗯、
2: 就一个随便就开始其他人也被影响了，
1: 这个也就叫互相影响。
2: 对、嗯、
0: 就是如果整个地方很干净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诶，我需要尽一份力保持这个清洁度，但是它已经越来越脏了，你就觉得哎呀好像不差我一个，
2: 然后你又找不到那个第一个乱放的人。
0: 对
1: 那要装很多那个什么摄像机吗？
0: 又要装闭路电视。哎，
2: 不过呢，像 Samantha 讲的啦，我们确实是真的有很多很多进步的啦。不过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说最少三十年。
0: 嗯，
2: 哇，三十年很远呢。
0: 可以啦，我们一点一点来。
1: 你们努力啊，
0: 总会到达的。
1: 三十年我可能活不了了啊。
0: 你、嗯、现在大家都很长寿，不要这么说。
1: 不要不要不要，
2: 很难说。部长在同一个访问里面也是这样，有可能。
1: 到时候我自己就是一个垃圾了。
0: 哎呦，真的是。
2: 我们不会让你变成这样的哈。OK，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先请你注意啊、哦、，BKE 要往 Woodlands and Mandai Road 和 KJE 之间的路段的交通很拥挤啊、哦。第二条车道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会堵到 KJE。另外是 PIE 往樟宜，在过了 KJE 之后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都有车子抛锚，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看到交通事故，而在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呢，好像有一些状况影响第一条车道，小心。
4: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5: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1: 呀、yeah, ，我知道，我不要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垃圾。
0: OK，
1: 所以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0: 非常重要，
1: 很重要。嗯、对呀、啊。我要让自己不会找不到钥匙。
0: 你要增强脑力，从促进良好的这个血液循环开始。
1: 对，我要集中精神。嗯，好。
0: 那要吃什么呢？
1: 来，吃什么呢？
0: Thomson Circulon 125，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提升我们的吸收，促进健康血液的循环，同时还可以帮助你维持日常的这个警觉度、专注力以及你的记忆力，哇，很重要。
1: 因为它采用的是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所以是能够帮助提升吸收的。而且 Circulon 呢，它是连续第二12次获得了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品，就是银杏萃取物的产品。
0: 而且好消息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1号，如果你购买这个 Circulon 120粒装呢，每瓶折扣高达 25% 哦。
1: 所以全岛的 Unity 药房都可以选购哦，或者你可以直接通过 Thomson Health 网络商店去购买，你可以上网 sg.thomsonhealth.com。
0: Thom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Mark 说零垃圾难实现，产品包装高网购频率，即使修改政策也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他给下了一个日期，
1: 嗯，
0: 96年3个月，
2: 你写错了吧，应该是9年6个月3天
1: 、
2: 这样不是
1: 更好吗？这样比较有希望。
2: 对呀、这样你太没有希望、对不起
0: 你要对我们人有信心、是这样吗？
1: 我们一起加油、
2: 不过我刚才也表现的比较负面一点了哈、我觉得很遥远可是我的遥远没有到这么遥远，所以每个人的遥远概念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首先那个心态要稍微改变，刚刚讲到就是心很着急、很着急嘛，所以你就是看到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说你可能自己推一下那个托盘，稍微整理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1: 嗯，
0: 大家都有一种观念，就是啊，那个肮脏我不要碰。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多做一小步，来避免它太脏乱。
2: 我觉得真的是习惯。嗯、像刚才欣怡问我，你在小分中心或是个公共场所，
0: 嗯，
2: 你吃完东西你会清理你桌上的垃圾吗？我基本上我是会，
0: 嗯，
2: 然后我注意到我好几个朋友也会，我们都习惯就把你的吃的时候桌，当然我们不可能擦到很干净了，家里就不一，就当然要干净哈。
0: 对，
2: 那大概我们还会拿纸巾啊，拿什么擦，稍微整理一下。
0: 离开的时候，我就希望留下的位置是干干净净的，
2: 至少人家可以坐下来吃饭，
1: 而且是顺手的一个举动嘛。
0: 对，
2: 啊，
0: 因为通常上一个人都清理的蛮干净的。
2: 那不一定你比较幸运。
0: 对，我比较幸运。是，不过呢话说回来了，其实我们讲到公共卫生，讲到就是能不能够达到大家都爱惜这个环境哦，真的确实是要从家里做起的。
1: 嗯，因为孩子都是看爸爸做的嘛，如果他从小出去吃饭，他就知道说我吃完饭爸爸都会擦桌子，那他长大了他同样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反而你不做他会觉得诶好像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0: 对，然后呢就是孩子如果在家里就是扔了一张糖纸，你不要随，你不要帮他捡，
1: 对，
0: 你要带他去那个糖纸旁边跟他说来垃圾桶陪着他。
2: 不过我最近有个苦恼，我发现新加坡可以找得到的垃圾桶越来越难找。于是我有一个苦恼，就手上的垃圾不知道往哪里丢。
1: 带回家，
0: 我就塞到我的 pocket， 塞到我的包。
2: 对，这个我们还没有像没有办法做到像日本人这样带一个自己的身上带一个垃圾袋，就把垃圾带在自己身上然后回家丢。这个我还没有做到。
0: 我通常都直接丢在包里面。
1: 哦，
0: 回家才整理咯。因为通常比如说你去吃东西，你买东西吃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个纸袋嘛。对，所以就算我把它放到包里面，包里面应该不会脏嘛。
1: 我自己还是挺依赖垃圾桶的，就是在公共场所看到垃圾桶我会比较觉得啊 OK， 有
0: 走远一点哦，走远一点应该找得到的。
2: 很少诶。
0: 少啦，但是
1: 好像是越来越少，它是故意就是。
0: 地铁站是找不到的应该。
1: 地铁站附近。
2: 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是防恐。反恐开始，然后就开始少了。
0: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嘞，因为你就知道说你的垃圾不能随，首先你不能随地扔嘛。然后你就慢慢培养，就哎呀习惯了就丢进包里面了。我觉得我是这样子被培养上来。
2: 不是因为清洁工人越来越难找，
0: 也不是啦，
2: 倒垃圾的越来越少人。
0: 所以教育很重要，我们的那个花园城市，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其实真的很珍贵的了，大家都有都要付出。
1: 对了，我觉得最简单的可以开始的就是如果看到垃圾桶满了，就不要再往里面丢了。
0: 对，
1: 这是最基本的啦，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
0: 我有丢，只不过它满了掉下来不关我的事。
2: 这样要吞下去吗？
0: 就不要丢那个垃圾桶，
1: 对，你就去远一点的垃圾桶丢掉了。
2: 哎呀，好像吞火这样吞下去。
0: 它满了你就不要再逼它吞了。 OK，
1: 娜姐说嗨了现在。了解生活周边事，
3: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发生这样的大灾难时，远在新加坡的我们帮不上太多的忙，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绝对没有理由对其他的族群做出人身攻击。
4: 社媒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言论删掉？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账户给取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些社交媒体用真实姓名就是来登记？
3: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应该随意的开启他族群的玩笑。 玩笑，那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加起来也可能伤害了对方。
4: 我们不能够让这种小恶慢慢的集成大恶，然后对社群本身造成伤害了，那我觉得已经来不及。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Don't see. Don't see.

0: 听到的是周华健和苏慧伦的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首先要注意的是在 KJE 往 PR1， 就在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的路段看到有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7也是同样的情况，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局部多云的情况，明天在北部和西部下午的时候呢，很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三至星期五将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17届亚细安卫生部长会议。保健卫生部在星期二发文告透露，新加坡在今年的会议上获颁控烟执法亚细安特别表彰奖，肯定我国落实强有力控烟措施的不懈努力。这届会议主题是健康亚细安，携手共建公平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旨在讨论区域卫生合作的优先事项，并推进2026年至2030年亚细安卫生战略议程的落实。亚细安卫生部长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目的是为区域卫生合作制定总体方向，并规划亚细安卫生领域的未来发展路线。与会者包括亚细安成员国卫生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加三伙伴国的代表。随着新加坡私宅日趋老化，建筑维护成本也应声走高，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元的水平。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国会提呈分层地契修正法案二读期间指出，目前每20个非有地私宅单位当中就有一个屋龄在40年或以上。唐振辉续指，建筑逐渐老化之际，混凝土开裂和剥落会更加频繁，需维修的范围以及伴随着而来的成本也随之上升。分层地契修正法案将放宽屋龄40年及以上老旧私宅项目的集体出售同意门槛，从现行的至少 80% 或90%业主同意，降低至70%或 65%。至于屋龄在39年或以下的急售同意门槛则维持在 80% 至 90%。 与此同时，政府也收紧急售启动门槛和签署程序，启动门槛从调高至 35%， 急售签署窗口期则从12个月缩短至6个月。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上个星期再创新高，距离6000点关口不远。分析师普遍看好海指将延续涨势，今年内有望突破6000点。不过，占指数权重超过一半的三大银行股表现将成为后市走势的关键，而银行股目前

0: 前的估值偏高，如果业绩无法继续向好，或市场开始担忧财富管理业务表现，本地股市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海指上个星期五9月4号再创币市历史新高，币市报 5801.96 点，首次收于5800点之上，全天涨了 54.25 点。在这之前，多家券商包括摩根大通、马来亚银行、大华际险和星展集团研究上个月先后上调了海指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位，其中摩根大通给出最高7000点的乐观目标，马来亚银行预测海指未来一年可看高至6800点，大华际险和星展集团研究的目标水平分别是6682点和6110点。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提议让社交媒体用户自行决定是否接收算法推荐的内容，并规定平台必须保护未成年用户免受色情、网络暴力和鼓吹犯罪等有害内容的影响，违者最高可被罚款1亿920万澳元，约等于9880万新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二公布这项名为《我的信息流我做主 My Feed My Way》的法律草案，他说这是合理务实且可行的改革，既赋予用户选择权，也促使大型的科技公司为不遵守法律承担责任。根据草案，社交媒体平台需通知用户，并让用户选择默认信息流，用户可以选择接收根据个人喜好推荐的内容，也可以关闭算法推荐，只查看自己关注的朋友和内容创作者的贴文。脸书、Instagram 和 WhatsApp 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尚未回复置评的请求。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留意在 PIE 网大是在往市区方向的 CT1 路段之后呢，看到有车子抛锚了。PIE 网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和 KPE 之间车多。PIE 网大是也要留意在 BKE 的出口处这一带呢，看到交通相当的拥挤。之前在 AYE 网大是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拥挤车多。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呢，早些时候也看到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两万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景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哇，今天来到了这位大哥，现在已经没有在唱歌了啊。嗯、他是费玉清先生。说了费玉清先生的话，他在2005年在他很后期里面的很多老歌翻唱啊，《浮生旧梦》里面，《春天里》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这个当年其实可能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首老歌啊。
1: 嗯，
4: 然后重新给秃鹰老师编曲后，加了很多新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呢，那个春天的气息依然存在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春天里》。

0: 好歌伴饭。
1: 重新翻唱的这个春天里，你喜欢这个版本吗？
2: 嗯，其实春天里飞行之前也翻唱过，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两首歌的编曲是不太一样的哦。相信大家都各有各的天秋啦。那我们在这张重新翻唱的专辑里面呢，又另外有一首歌曲，哇，这首歌曲是叶枫以前的一位资深的女艺人叶枫小姐的歌曲《神秘女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费玉清的演唱，然后涂颖老师也给这首歌曲添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神秘女郎》。

0: 这张《浮生旧梦》的专辑当中呢，有很多的像管弦乐的编曲啊，所以它整个感觉是比较有时代感的。
1: 对啊，那么为了隆重起见，我觉得秃鹰老师特地把它加上了管弦乐，就是给这首歌添上了一种所谓的 grand 跟典雅，对，豪华跟典雅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值得推崇。明天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好歌伴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往 BKE 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呢，有交通事故。TPE 往 PR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路段，还有 PR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 CTE 都有车子抛锚。PRE 往大市，请你注意在 BKE 的出口处。AYE 往大市 Clementi Avenue 6这里呢，都是车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 Dancing Crab 吃到你们一个新菜，口感真的还不错，我是比较西式的做法。 Fendi，
4: 我们是一个比较西式的海鲜主题餐厅，这道新的菜品是一个沙拉，它是提鱼与衣甘蓝沙拉 Anchovy Car Salad， 这道菜吃起来会比较爽口，它里面有青苹果切片很薄的，也有一些 walnut， 还有一些干葡萄，吃起来还有一些 cheese 在里头，整道菜搅拌起来的话，吃起来让人非常清爽，也非常开胃。
3: 这个做法是你们自创的吗？
4: 对，厨师团队自创。
3: 羽衣甘蓝本来就是在蔬菜类里面价值是很高的，它保留了羽衣甘蓝的新鲜脆口感，加上了那个 anchovy 提鱼，是一个西洋人很喜欢拿来做前菜的一种鱼类。
4: 对对对，这个提鱼的话我们有挑选了，是用 smoke 的提鱼，吃起来不会这么带有一般的提鱼腥，当然我们这个会比较香，
3: 加上了 walnut 的那些口感，加上了一点甜甜的梅类，整体来讲有味道，但是不会太甜的沙拉前菜。
4: 对，
3: 今天我也吃到你们另外一道也是新菜。
4: 对，叫做香煎海鲈鱼，配油渍番茄加珍珠洋葱圈，吃起来也是不同一般外面找不到的口味了，也是我们的厨师团队自己创造出来的。
3: 你们选用的细巴还蛮大的，
4: 我们尽可能是用那个巴拉姆迪肉，吃起来的话会比较爽口一点。
3: 你们的调味就比较难养了，
4: 有点，因为客人都是大众化，有很多也有外国的游客，也有很多本地的忠实支持者，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些类似南洋的口味的菜肴来配合一下大众口味。
3: 说一下你们这个调酱取的味道主要是？
4: 是那个半腌制番茄，主要它的提味在这里，配合上炸红洋葱圈，两个完全口感配合起来，外脆里嫩的那种感觉。
3: 鱼肉本身够厚实，煎过加上调酱，再吃一下旁边的炸葱，你就觉得味道很丰富。
4: 我们这个新菜单已经开始两个星期多了，基本上客人点的反应都特别好。
3: 吃到一个甜品，这个甜品是很欧式的，做得不错。你们厨房有专门做甜品的师傅啊？
4: 学习回来的，我们的总厨师长他研发出来叫做 Bennett 纽奥尔良的法式甜品，你们可以在餐后可以点，配上一杯咖啡，真是极致。
3: 它上面当然有糖，如果你不喜欢太甜，你可以抖掉一些。主要是那个甜品本身松，又有一点脆口感，
4: 吃起来配合起来的话，口感就不大一样了。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谢谢你又和我们度过了一个美丽的黄昏，我是金云。今天你过得好吗？我今天过得挺充实的。今天一早离开家之后呢，就见了好几个不同的可能的合作伙伴，所以呢觉得哇，今天很充实，充满期待，很愉悦了，因为见到了好多我可以学习的人呢，然后从他们的身上呢感受到了很多的能量。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当你不抱，应该说不可以说不抱任何的期待了，而是就是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时候呢，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很奇特的动力，然后这种互动呢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好，敬请期待。这周呢确实是挺忙碌的啦，不过呢是很开心的。诶，这个星期六呢，滨海湾花园的这个滨海花园庆中秋就要正式的开幕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农历八月，然后就是中秋节了。这应该是我每年最期待的其中一个活动，因为呢在这个滨海湾花园的这个庆中秋的活动有很多的一些现场的表演，然后呢还有灯展。今年的灯展呢，本地的艺术作品就是芬宝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的可爱。好，准备一下哈，过了这个，从这个星期六开始可以到这个滨海湾花园。如果你刚好这个星期六傍晚有空的话，哎，就直接到那边去吧，参与这个开幕，然后呢，去慢慢的欣赏这些灯啊，很美很美。好了，希望你今天也过得充实愉快，然后呢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能够继续的把这周好好的完成，充满正能量的一天，也希望呢你今天充满正能量。好了，我下班去咯，祝你愉快。孙耀威的一首歌曲，我知道你在等我。

0: 这是万芳慢火车，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咯。 AY1 朝往托塞 Penjuro Road 的入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TP1 朝往 SLE 在 SLE 出口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八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今天开场的两首歌曲是天王天后的歌，王菲《天使》，之前是张学友《微尘》。晚上时间8:09，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You said it was late, but you walked me halfway.
0: 今天是星期二，你现在是不是 on the way home？ 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昨天晚上杰士爵士跟大家分享的一首爵士歌曲 on the way home。 希望这样子的音乐伴着你回家，感觉是脚步轻盈，就算有多疲累的话都能够暂时的抛在一边，然后进入奇想世界，听好歌，放松心情，好好的充电。晶晶 Krista 今天好早来打卡哦，还有 Lin， 我说终于等到今晚你的开播了，熟悉的旋律，还有你的问候，还有听到你分享精彩的歌单，聊聊生活太棒了，已经准时来报道了。在美国纽约的 Rebecca 也来跟我说一声晚上好，你也一样哦，那边应该是白天哦。早上好 Jesslyn， 他说杰奇还有七粉们星期二晚上好啊，又是一个开心轻松听奇想世界的时候了，祝大家听歌愉快。秀珍 Happy Tuesday， 阿伟今天昨天好像没有发过来你的这个生活金句，今天终于看到了。他说安静使我们在纷扰中保持清醒，在疲惫中寻得安慰。所以找个时候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情绪呢也会稳定下来，什么东西碰到什么状况，首先让自己告诉自己说别慌别忙别急，就让自己缓一缓，所以呢就可以在纷扰中啊保持清醒，在疲惫中寻到安慰。谢谢阿伟的分享，谢谢 Phyllis， 还有金伟晚上好，还有明德好人大哥，雅长 Rachel Michelle Lim Elsie Chong。李国祥说哎呀歌神昨晚输了，现在还可以听到他的歌还不错哦。当然啦，那也只是一个游戏嘛，拜托。Darren 晚上好，还有陈先生 Danny Leung 在恩秀英今天好早来打卡哦，他说一扭开这个 audio 呢就听到你的偶像的歌曲了，真是太好了，就提早来打卡，也祝你周二愉快。Angeline 晚上好，还有 Docus Hello Hello， 节目接着听这首歌曲，很抒情很柔缓，可以让你在忙碌的一天过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李健《似水流年》。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人生就是一个不停的得到的过程，得到好的，得到不好的，得到不好不坏的。人生也是一个不停的失去的过程，失去好的，失去不好的，失去不好不坏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得到与失去不断交替的过程，尤其是在财富方面，有得到也会有失去，而我们就在这样的起伏变化中不断的经历挣扎与成长。这是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生活金句。我觉得他到了这个年纪跟这个阶段，就是会有很多充满了智慧的一些语录可以让我们参考跟我们分享的。
3: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他有一个特定的容量的，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呢都装进去，那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空的，他总是有一些空间让新的东西进来，
2: 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就出去，对不对？
3: 对，所以他就是替换的一种规则或者一种循环吧。
2: 对，诶，我很喜欢你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容器嘛，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塞进来，然后你在每天日常的生活中，你就会不断的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呢你也会流失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流失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些生活的智慧哦。所以这些得到啦失去啊，总是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些就是 OK 咯，可有可无的，就如他这里说的就是不好不坏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你看淡了或者是看破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纠结，也不会那么难过，或者是说很遗憾了。
3: 嗯，而且我觉得一个容器到底能够装得下多少东西，很多时候呢取决于这个人怎么去整理这些东西
2: 啊。
3: 如果说你好好的把它摆放的话，其实你能够容下的东西是很多的。
2: 是，
3: 可是如果说你是很随意很随性的把它扔进去里头，那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些缝隙其实是可以利用的。
2: 朱德庸就提到了，就是在财富方面其实是更明显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得到，一定会有失去的，所以你不要一直在纠结着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一定要保持着一定分量的财富才能够让我的下半生可能过得无忧无虑一点。但是你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失去一些财富的，你在生活中你也会得到另外一种类型的财富，可能是一些幸福啦，知足常乐的快乐，那种东西是你无法量化的，那你也应该觉得知足，然后呢淡然的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失去了。
3: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财富呢当成是所有的这个自己所拥有的啊。有些时候精神上的财富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所得吧。
4: 人生就是一个不停的得到的过程，得到好的，得到不好的，得到不好不坏的。人生也是一个不停的失去的过程，失去好的，失去不好的，失去不好不坏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得到与失去不断交替的过程，尤其是在财富方面，有得到也会有失去，而我们就在这样的起伏变化中不断的经历挣扎与成长。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这是梁咏琪古巨基许愿。 PIE 潮网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的地方，还有 AYE 潮网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有车子抛锚了。晚上8点25分，这是珍妮春去春又回。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暗话，
2: 出去走走散散心要花钱，就是一定要兑换成所谓的划算不划算嘛、嗯、我花多少钱我的回报要相同或者是更超值的
1: hospitality 的话、嗯、停下来然后就是慢节奏的适合我们三个人吗？
2: 最不适合的是国贤，
1: 有些朋友呢是需要好好的独处来充电、嗯、有些他又喜欢跟朋友相处夜夜
2: 笙歌
1: 这是他充电的一种方式。
4: 今天我到了几个地方打卡，我吃了什么来定义说我这个行程到底值不值得，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收获。有些景点是我一直重复在看人家介绍，我甚至对那个景点已经无感了，有时候我在想说是我不要看太多，
2: 是不要再刷手机了，
4: 不是看手，我是看 YouTube。
2: 对了，不要再看这些了，
4: 我不是用手机看，我是用电视机。
5: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暗话，
3: 和你聊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8: 晚上8:30，黄希望周二晚上好，他说酷炫的自律对

日复一日的规律呢，是抵抗迷茫的解药，也是治愈焦虑的良方啊。希望是从昨天晚上的夜的小品得到的一些感触哦，跟感悟。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你的祝福。Daniel， 星期二晚上好。他说好久没有下雨了，明天终于听到这个天气预报说下午会下雨，希望可以把烟霾给吹走。是的，真的，虽然是蛮多风的啦，但是感觉就是空气中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对了，感觉不是很新鲜。 Evelyn Paul 晚上好。还有 Melvin 今天这么早回家哦，他说 On my way home after exercise。 好的。 Hazel 他说我就放慢车速听你的节目，不慌不忙的。好啊，这才是懂得生活，真正享受生活的一种姿态跟心态吧。Angie 今天早一点来打卡，欢迎你。还有 WeHawk Angeline Dickman， Dickman 好像好久都没有来打卡了，你还好吗？莎莎同学报告老大，莎莎同学前来请安了。 Good evening， 昨晚吃了药居然直接睡着了，连小品都没有听到，太可惜了。一觉醒来发现错过了二选一的成绩，前面好像迷迷糊糊问了你，结果一激动竟然就连信息也删掉了，真不好意思。你就是很喜欢删掉信息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习惯吧。Jasmine 晚上好。还有 Cherry 今天也蛮早来打卡的哦。还有 Alan Tang Alan 林叔晚上好。而八点就开了奇想世界来打卡了，一边听着李健的歌一边喝着酒，的确是很放松哦。是的是的。 Linda 也说了，哇，李健的似水流年比较冷门，竟然能够听得到。是的是的，我也听了这首歌就觉得蛮适合在晚上一起来听的。中建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Frankie，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顺和秀珍晚上好。

翔说，哇哦，又有女神又有歌神。哇，真的很多神哈，在吉祥世界。秀珍就说了，哇哦，今晚的天天向好， Everything sounds logic in today's 天天向好。的确啊，朱德庸的这个生活智慧真的是不小哦。晚上8:37，这是尤鸿明，恋上一个人。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继续补充 ，PIE 朝往张仪在 Stephen's Road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很喜欢这个 Acapella 版本的《走在大街的女子》。晚上8:42，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稍后有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Sophia 号潜水艇因为走在大街的女子这个版本而浮上水面来了。 Ken Lai 还有 Asa 晚上好，他说好快啊，又是一个星期二了。还有 Jessica 晚上好。

0: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常常找不到钥匙，总是难以集中精神。增强脑力从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开始。Thompson Circulon 125采用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帮助提升吸收，促进健康血液循环，同时有助维持日常的警觉度、专注力还有记忆力。Circulon 更连续第12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成为记忆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即日起至10月21号， Circulon 120粒装每瓶折扣 25%， 现在就到全岛 Unity 药房选购，或者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网络商店购买， sg.thompsonhealth.com。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 1987， 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已经是晚上8:50了。你好，我是杰奇，继续欣赏好歌。徐美静，你抽的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美静，你抽的烟。劳伦西亚，晚上好。若感谢收收好歌，快乐时光，祝大家周二幸福愉快。另外看到了 Rebecca， 林就说了，哦 ，Rebecca 正在收听这首古巨基跟梁咏琪的《许愿》，他喜欢这首歌哦。Adrian Craig。晚上好啊，他说我和妈妈来打卡了，一边吃着晚餐一边听着广播，真享受。 Hello 玉思，今天还好吗？星期二了，很快又到了明天小周末了。再来这首毛不易消愁。

不但很有画面感，也很有 feel 的一首歌，毛不易《消愁》。雨佳晚上好，他说刚才走在大街的女子刚好很适合今天的心情哦，希望你还好哦。傻妹他说今天的天天向好啊，让他联想到了一首林志炫的歌，给你一些不给一些。的确是啊，生命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些那些自己才是考验。Mary 耶晚上好，还有国娟晚上好啊，他说是的，我来打卡听歌了，今天的天气还是一样的热，大家要记得多喝一点水哦。好的，谢谢你提醒。 Vincent 晚上好，还有 Jessica 也祝你生活愉快。赵红哇，今天也是蛮早来打卡的，他说闷热的天气记得大家要补充水分哦，谢谢大家的提醒，的确是哦，我今天老是一直在喝水。大家在值班的时候呢，之前哦已经是喝了一杯水了，因为刚刚吃过晚餐嘛，所以呢待会儿又要上厕所去了，希望你们也是常常这样子做哦，因为真的多喝水多上厕所就是一种排毒嘛。已经快要九点钟咯，九点钟你会听到的歌曲有伍思凯的，有光良，有莫文蔚，当然莫文蔚是在好歌一首在穿越，还有林隆璇、裘海正等等好歌，不要错过。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九点零一分， Crystal 晶晶很乖哦，她说好提醒，马上喝水。Adrian 也说了，偶尔要喝凉茶也会解暑。我是每天都会泡菊花来喝，听说还 OK 的。一辉 Kelvin， 而今天是我的生日哦，我是点歌给我自己吗？能放一首生日歌给我听吗？哎呦，

一辉 Kelvin 他说今天是一个孤单的生日，没有人跟我一起度过。哎呦，没事没事，现在奇想世界的全部听众都祝你生日快乐，要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哦。 Happy birthday， 这是吴思凯，等着你，爱着你。

0: Kelvin，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虽然不认识你，可是送上祝福，不孤单，不孤单 ，Happy Birthday！
1: 这是 YY 燕莹送上的给 Kelvin 的祝福 ，Chris 的晶晶也说祝福这位朋友生日快乐，你不孤单哦。哇，谢谢两位，很有心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Judy， 晚上好。他说天气闷热，多喝水。可以考虑啊，就是一粒苹果加一粒罗汉果，可以润肺止咳，而且很好喝。哎，大家不妨考虑一下，真的。一粒苹果加一颗罗汉果 ，OK， 好。看到了 Eileen， 他说我和 Lala 还有老公来打卡了，还有傅女士，晚上好。

0: 光良第一次。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在穿越，要重温的是在去年1月3号的好歌在穿越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在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在穿越。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是大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由王海涛作词，彭飞作曲，在2021年5月7号通过单曲的方式发行了。听了刚刚原唱的版本，接着要重温的就是网红兼歌手 Juno 翻唱《这世界那么多人》。Juno 曾经翻唱过五月天的《知足》、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周深的《大鱼》还有王菲的《约定》等等歌曲。那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纯粹呢就是以钢琴来伴奏， Juno 的声音很温柔，而且呢很有温度，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炫技，感情的运用恰到好处，唱着唱着你会很容易的随着他的歌声走进歌里面，然后呢你就会细细的聆听歌词里面唱些什么。这首歌听了过后呢，感觉就是心里面暖暖的。记得在去年1月3号的好歌在穿越介绍的时候呢，好多听众都好喜欢这首歌，尤其是 Juno 的翻唱，唱出了另外一种高度。事隔一年又9个月过后，我们来重温 Juno《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

晚上9:31 Mary 和秀珍都喜欢两个版本哦，就是 Karen 跟 Juno 的。然后 Nigel 就说了，齐豫在歌手2026也唱了这一首歌哦，值得一听，好，有空我去找来听。莎莎同学要说，虽然两位歌手的演唱都十分的出色，但呢，他个人还是更倾向于男歌手的版本。

玲珑璇，我还是爱你到老。之前是邱海正，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Doris Lien 还有 Beth， 晚上好啊。然后 Jessica 她说，哎，刚才是第一次听到消愁这首歌，很好听。低沉的磁性嗓音呢，有灵魂梦幻般的歌声，深度的歌词也唱出了人生的无奈啊，无从适应的那种心声。好的，谢谢你播放这首歌，也知道了毛不易这位歌手。不谢不谢，好歌共赏嘛，对不对？在这里呢，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哦，二选一。首先我是看到了有潘越云这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然后就想说一定要选一位有分量的女歌手跟她较量。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分别是编号一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编号二是黄莺莺，今宵多珍重。885-090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编号一是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编号二是黄莺莺，今宵多珍重。记得咯，是 WhatsApp 投票，千万不要 SMS， 因为不算在内哦。

0: 郑秀文承诺。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编号一是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编号二是黄莺莺，今宵多珍重。885-0963，请欢迎继续投票。
1: 对啊。

0: 陈志鹏，记住你的香。他带着香气走远了，歌曲也结束了，投票停止，投票活动结束咯，谢谢大家的热烈参与。晚上9:50，你好，我是杰奇，我要计票去咯。继续欣赏歌曲，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Penang Road 朝往 Penang Lane， 在 Fort Canning Lan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Penang Road 朝往 Penang Lane， 在 Fort Canning Lan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很多铃铃铃铃在考我吗？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啊，各位已经计算完毕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21张选票，谁胜谁负呢？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晚上总共收获了121张选票，121哦。然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得到的是68张选票，黄莺莺《今宵多珍重》得到的是53张选票。所以呢，黄莺莺是以15张票之差败给了潘越云，大家要多珍重哦。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们先听为快这首歌。

节奏和编曲都很出彩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小弟来打卡了。他说其实两首歌都很不错，哎，的确是啊。来自中国重庆的陈瑜就说，哎，要是黄莺莺的雪在烧也许会赢。嗯，雪在烧有一点小众哦，也有一点冷门哦，这首反而是比较流行跟比较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首歌吧，今宵多珍重。 Mn 他说好悦耳的编曲啊，是的。啊，看到了，秀英就说，哎呀，怎么投最近投票都是输啊。没问题没问题的，都是一场游戏了嘛，都说了。这是周华健伤心的歌。

0: 周华健伤心的歌，好一首气势磅礴的情歌。你也很喜欢这首歌，把它送给你。莎莎同学说，老大，这两个星期，这一两个星期居然都在先听我选的歌，都先听为快嘛，都说了，那也是一种获得呀，对不对？秋霞说，超经典的好听的一首歌，也悼念昨天明寿的陈百强，他的粤语版今宵多珍重也是一个经典啊。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万方断线。晚上时间10:14，你好，我是杰奇。稍后的好歌一首啊，我要介绍这首，我个人还蛮欣赏的一位女歌手魏如萱，香格里拉。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不妨仔细的聆听，因为我个人还觉得蛮有特色，听了过后心情还蛮平静蛮愉悦的。就在这首郭富城谁会记得我过后，好歌一首魏如萱香格里拉。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可能好听众们对魏如萱还是不是很熟悉，有一点陌生哦。他的名字很昵称，也叫娃娃，他是台湾的创作歌手，早年呢是自然卷乐团的成员，2007年呢就展开了个人音乐生涯。魏如萱的声音轻柔慵懒，又带一点独特的呢喃感，作品呢常常把生活的细节还有情绪以及想象糅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她也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肯定。香格里拉由黄玠作词作曲，就收录在2011年魏如萱的 EP 在哪里。歌曲采用了非常简单清新的民谣，兼具非常独立的流行风格，旋律呢听起来就是轻松流畅，却藏着淡淡的一种失落感。歌词先写梦想逐渐的失去冲动，再写与北极星还有音乐如何安抚脆弱的心，最后呢就想牵着心爱的人寻找一处没有忧郁的小木屋。香格里拉因此呢并不只是一个地名哦，而是一个理想生活还有心灵避风港的象征。在现实疲惫之际呢，还是相信世界上存在值得寻找的美好。魏如萱没有把歌曲唱得过分的甜美，而是用轻轻的近乎是说唱般的那种声线，把歌词里面的迷惘还有柔软以及一点点的孩子气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香格里拉呢就不像是一首宏大的追梦之歌，反而是像是一个疲惫的人对自己说，哎，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走，总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安心生活的地方。这就是魏如萱，香格里拉。

0: 秀珍说，好美的一首歌啊，还有音乐伴奏，香格里拉。这就是今天的好歌一首，魏如萱，香格里拉。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晚上10:26，如果你想点一首歌，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还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莎莎同学说，诶，今晚的好歌一首没有听过，很好听。魏如萱的气音哦，听起来有点像王菲哦。哇哦，的确是诶，而且那种慵懒啊，一些转音啊，真的还蛮像的。已经是晚上10:34了，这是梁静茹《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不是好歌，是点一首歌了。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获得68张选票的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Jaslyn 要把这首今晚胜出的歌点给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祝大家晚安，好眠，好梦甜甜。威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还有所有的963听众。丽芬很有心哦，她说要把这首歌点给963的兼职 DJ 佩敏，要告诉佩敏，希望她能够在新的工作环境找到光与亮。虽然是代课老师暂时的，但是也真的是希望她能够在空中听到她的留言。佩敏，你在听节目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哦。Lawrence Yap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还有所有的 DJ 以及963的听众，祝大家晚安，一夜好眠。他说明晚小周末再见哦。Fiona 他说老大，为什么每晚的歌都这么好听啊？我都坐着都不动了。今天晚上要点歌给你，还有所有的963听众，祝大家美梦连连。经纬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自己以及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 Lynn 他说还有就是他自己跟 Rebecca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啊， Rebecca 963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谢谢杰奇带给我们这么棒的夜晚，明晚我们继续约起，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歌单。今天晚上收工辛苦了，好好休息，平安到家，谢谢。 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潘越云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63 DJ 吉祥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眠。 CK 他说很喜欢这首歌哦，顺便要问大家，我也是不是你们最疼爱的人呢？他说开玩笑的。 CK 要祝大家听歌愉快，他说启哥下班开心哦，大家晚安。也看到了城中的简讯，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Brother Bro Patrick He's Street Basking 哦，他说周二天支持天颂兄弟街头卖艺自强不息幸福安康。林哥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市的浩南浩泽，问他们想我了吗？28号晚铁岭榻榻民谣酒吧见哦，请你们喝酒。 Johnny 他说在回家路上了，今晚来不及投票跟点歌了，愿你回家平安晚安。张太太也很喜欢这首歌，要把这首喜欢的歌点给所有的人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

0: 经过这么多年，听到这首歌，感觉还是很有感触，还是那么有味道。
1: 啦啦噜，啦啦噜，
0: 好多朋友都上来了，晚安的问候了。秋霞，还有 Daniel， Karine Shen， 他说963门一起加油哦。他指的应该就是所有的听众还有 DJ 们吧，谢谢你哦，贤。Jesslyn， 他说一路平安到家，明晚空中再见，谢谢。还有 Angie、程中、小 D， 晚安喽。秀珍说 ，Thanks Jackie for all the lovely songs tonight， 明晚见。好的，好的。明天哦，预测在下午的时候，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哦，哇哦，太好了！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终于降了一点点哈。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多喝水，然后呢，多上厕所的习惯。明天晚上小周末我们再会，希望你们今晚睡得安稳，一夜好眠。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人生就是一个不停的得到的过程，得到好的，得到不好的，得到不好不坏的。人生也是一个不停的失去的过程，失去好的，失去不好的，失去不好不坏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得到与失去不断交替的过程，尤其是在财富方面，有得到也会有失去，而我们就在这样的起伏变化中不断的经历挣扎与成长。这是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生活金句，我觉得他到了这个年纪跟这个阶段，就是会有很多充满了智慧的一些语录可以让我们参考跟我们分享的。
2: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他有一个特定的容量的，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呢都装进去，那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空的，他总是有一些空间让新的东西进来，
1: 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就出去，对不对？
2: 对，所以他就是替换的一种规则或者一种循环吧。
1: 对，我很喜欢你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容器嘛，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塞进来，然后你在每天日常的生活中你就会不断的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呢你也会流失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流失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些生活的智慧所以这些得到啦失去啊，总是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些就是 OK 咯，可有可无的，就如他这里说的就是不好不坏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你看淡了或者是看破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纠结，也不会那么难过，或者是说很遗憾了。
2: 而且我觉得一个容器到底能够装得下多少东西，很多时候呢取决于这个人怎么去整理这些东西
1: 啊。
2: 如果说你好好的把它摆放的话，其实你能够容下的东西是很多的。
1: 是，
2: 可是如果说你是很随意很随性的把它扔进去里头，那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些缝隙其实是可以利用的。
1: 朱德庸就提到了，就是在财富方面其实是更明显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得到，一定会有失去的，所以你不要一直在纠结着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一定要保持着一定分量的财富才能够让我的下半生可能过得无忧无虑一点，但是你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失去一些财富的，你在生活中你也会得到另外一种类型的财富，可能是一些幸福啦，知足常乐的快乐，那种东西是你无法量化的，那你也应该觉到知足，然后呢淡然的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失去了。
2: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财富呢当成是所有的这个自己所拥有的啊，有些时候精神上的财富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所得吧。
3: 人生就是一个不停的得到的过程，得到好的，得到不好的，得到不好不坏的。人生也是一个不停的失去的过程，失去好的，失去不好的，失去不好不坏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得到与失去不断交替的过程，尤其是在财富方面，有得到也会有失去，而我们就在这样的起伏变化中不断的经历挣扎与成长。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映照，你内心紧绷，看谁都刺眼；你内心柔软，世界自然少了敌意。很多让人不舒服的关系，并不是对方有多重要，而是我们在无意识中把注意力和情绪持续地投射了给他们。当你讨厌一个人，反复在心里与他较劲，其实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能量频率。真正的成熟，不是强迫自己喜欢不喜欢的人，而是允许他们存在，却不让他们进入你的内心世界。不纠正，不纠缠，不消耗，才是最高级的边界感。切断情绪供给，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当你不再讨论，不再反驳，不再被对方牵动，你们之间的连接会自然地淡去。你所守住的平静，恰恰体现了你的格局，而不是软弱。生活亦是如此，与其急着赶路，不如慢下来，用欢喜心去体会日常的细节。一杯热茶，一束光影，一朵花的盛开，都是在为内在充电。当你愿意温柔地看待世界，世界也会以更柔软的方式回应你。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十一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早上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西部北部预料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
4: 仪、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
1: 第一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又要带大家到世界各地去找有意思的地方。我们首先去的这个地方呢，我是被一张照片给吸引住了。我在给丽仪看这张照片的同时，也看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非常罕见的哈、哦，从高空仰望拍下来的一张照片，是三个颜色的，感觉像是 AI 生成的照片。一边呢是覆盖着厚重白雪的绵延沙丘，这个沙呢是不是沙滩的沙，是石头旁然后一个勺哈、也就是矿沙的沙。然后呢另外一边又是波涛汹涌的深蓝海洋，中间隔着一条近乎金黄色的沙滩走道。 OK， 这个地方呢大家看了之后大概可能会印象是日本日本的哪里呢？不是它的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本州西部面临日本海的岛取县，它靠近沿海的一个部分。
2: OK， 所以它这个呢是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形成的一种景观吗？还是你不论是一年四季都看得到的？
1: 是的，非常聪明。它是在冬季的时候，每年12月到2月之间就会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地理交响曲。然后呢这个季节的时候，强烈的这个高氧就会带来极度寒冷，导致这个沙丘这个部分被白雪覆盖着。但与此同时，海这一边它是没有结成冰的，它是还是有流动的海水的，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奇观
2: 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从高处呢俯瞰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一边是覆盖着冰的沙丘，另一边呢是浩瀚的大海，中间呢就是一条布满沙的走道，所以还真的是很特别。不过呢这样的一种景观，我觉得你还是要跟它有缘才能够看得到
1: 当然要下雪，那个下雪下的雪的厚度又要够多，你才可以让那个沙丘被白雪覆盖着，才可以形成三个颜色，非常壮观的这种颜色的撞击。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42了，这是张雨生的歌曲《大海》。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Simei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2: 这个地方不只是有意思哦，也是好多朋友呢都非常期待看到它落成。
0: 这个地方预计我以后会常常去。
2: 你应该会碰到国贤
0: 啊。是的。
2: OK， 我们再说的呢就是雾兰北站。今天第二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哦。第一段呢思远带我们去日本，第二段呢我们就要回到新加坡。之前在社媒上就看到了我们的部长哦，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他分享了视频，就带着我们呢抢先一睹雾兰北站，同时呢也体验乘车的流程。那这个雾兰北站哦，照片呢已经发布了，你看了吗？
0: 还没。
2: 还没哈。OK， 先说一下哈，这个乘客呢在不久的将来啦，就可以呢在这个雾兰北站的地下一层，从这个汤东线直接呢转搭新柔地铁，然后呢就把你载到马来西亚新山那边去了。而这个地下一层的售票大厅哦，它呢是设有这个大自然、科学、友谊还有文化传承这些主题融合的一个地面的设计。而这个车站的月台呢也是采用了高风量低转速的风扇，这样子的一种节能的措施，希望呢可以为乘客呢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那可能你在想说哦，从这边到新山如果是搭这个新柔地铁是有多快？是非常快，车程才5分钟。
0: 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哦，入境大厅有一点像我们的机场咧。
2: 像诶。
0: 哇哦，好美哦。
2: 而且它真的是很大气，因为为了要应付庞大的这个乘客的流量哦，
0: 是，
2: 所以它其实整个空间看上去呢就是很明亮很宽敞。那繁忙时段呢每个小时哦，每个方向最多预计可以载10,000名乘客，所以你的那个容量哦，你那个大厅的容量，整个车站的容量一定要够大才行啦。而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关心的就是这个车资票价到底会是多少钱，现在呢是还没有定案的。不过呢初步的预计呢应该是单程的车票呢是在5块到7块新币之间。
0: 哦，5块到7块新币啊。
2: 所以如果是马币令吉的话呢大概是15到21令吉这样的一个票价的区间啦。
0: 这是我第一次清楚的知道它的票价是多少了。其实它比我预计中还要贵一些。
2: 是，可能一般人预计3块4块钱哦，不过其实刚刚讲的那个也只是一个预测啦。真正的这个票价还没有公布，但是我相信呢已经大家很期待了。好，这个雾兰北站已经完工，照片释出，视频释出，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要前进雾兰北站去搭这个新柔地铁了。
0: 是，期待真实的我们坐上这个 RTS 的体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这日子啊，越过越快，
5: 真的嘞。
4: 哎，会不会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触啊？
5: 以前我还没有进入电台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哎，日子有变快哦，然后一天一天这样过，还不会去数日期。但现在在电台，每天早上都要报日期，报几月几号，我就觉得特别的快。
4: 我觉得人可能过了40以后嘛，就会有感了，对于时间一晃而过这个东西比较有感。
5: 哦，是
4: 啊，40后，
5: 因为也开始在倒数的阶段了。
4: 对啊，所以最近真的有一项调查是针对记忆越少时间越快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做一个调查
5: 啊。
4: 科学家就发现时间的那种快慢感可能跟我们大脑储存提取新的信息的能力有关，因为我们的生活一般就是重复嘛，
5: 是
4: 对吗？日复一日的，然后没有办法让这个手上的钟表停下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减缓那种哎呦日子越过越快的那种感觉，一种惆怅感。一个方法就是主动的制造变化，让每一天都可以留下更多独特的记忆。
0: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你就会觉得
5: 时间过得很快，
4: 特别快，而且会产生一种惆怅感，一点点的忧郁，就觉得啊，时间就这样过了。
5: 但做重复的东西，它是工作啊，没有办法啊，能怎么样呢？
4: 时间都去了哪里？
5: 还是我们三个人从今天开始，三个人每天一直换位置，一直换位置，换位置，
0: 可以哦。
4: 我觉得浩浩有讲到重点，重复是必然的，对吗？
5: 对啊、
4: 因为极少数人是不重复、每一天重复可以，但是我们在重复的当中，我们怎么去穿插一点点的不同？
0: 对，
4: 哎，今天吃个菜包，明天吃咖椰吐司、啊，今天浩浩坐左边了、啊，明天思远坐那边，就你知道有一点小变化这样子。
0: 对，今天思远6点开麦，明天7点开麦，后天8点开麦，
4: 然后大后天不开麦，
0: 然后再大后天5点才开麦。
5: 老板会说你在家自己开麦吧？
4: 没有，老板会说你在家咯，就不用开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事，在 CMA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首先来看一下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哦，是91点，属于适中的水平。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预料北部还有西部地区会下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七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政治薪金15年来首次调高， MR 四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将从110万元上调到180万元，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金将按新的基准调整，现任部长只会获得一次过最高 9% 的加薪，实际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还有上一次调薪的时间。调整薪金的目的是让未来的总理更有机会说服来自各界优秀的新加坡人组成一流的团队。国会将在星期四对政治薪金调整方案展开全面辩论。调整薪金框架三大原则维持不变，包括薪金必须有足够的竞争力，以吸引有能力的人从政，同时体现投身公共服务的精神，并且维持裸薪制。这是我国15年来首次调整政治薪金，将在10月15号生效。黄循财总理宣布，未来5年，只要他继续担任总理，就会把这一次加薪所得全数捐给公益事业。
2: 新加坡必须成为关键商业决策的总部和供应链的协调者，而不仅仅是货物中转的枢纽。在美国深化与亚细安经济合作的进程中，我国也可以发挥协助的作用。今年适逢新美建交60周年，自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双边交易额显著增长。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约有6600家企业在本地开展业务，新加坡则是美国第三大的亚洲投资国。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设立了首个非沿海中心，协助新美企业加深贸易还有创新合作。严金勇指出，提升美国国内能力和深化与值得信赖的伙伴的合作并不矛盾。美国公司可以把区域领导研究还有产品开发中心设在新加坡，并为他们的客户服务。新加坡虽然在经商成本方面无法与邻国竞争，但我国的优势在于物有所值。
1: 交通部长萧振祥指出，度航空的亏损并没有影响新加坡航空投入机队维修或是航线运营的资源，新加坡人也没有为新航投资印航买单。新航拥有印航 25.1% 的股权，印航近期寻求塔塔集团和新航注资15亿美元，以缓解持续亏损和推动转型。萧振祥表示，印航的财务并非新航的财务，印航的亏损也不会自动成为新航的负担。新航是上市公司，拥有超过100亿元的现金储备和超过30亿元的未动用信贷额度，投资金额来自公司自身的收益。新航已经表明，董事会将根据商业利益评估任何注资要求。萧振祥强调，新航运营50多年来，除了冠病疫情的特殊时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要求淡马锡注资。
2: 新加坡中学生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表现优异，阅读能力蝉联榜首，也在数学、科学以及新增设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测试中名列第二。计算问题解决能力评估学生的运算思维和利用数码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新加坡学生在这一项测试当中获得了563分，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平均的500分。澳门以572分名列第一，中国大陆则以560分排第三。超过91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超过76万名15岁学生参加了测试，新加坡在阅读测试中以535分蝉联第一，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以527和508分名列第二还有第三。教育部指出，优秀生与表现差的学生的分数差距有所扩大，将继续支持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觉得是必要的。
1: 来关注国际新闻。香港前特首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综合香港媒体报道，董建华的办公室公布董建华星期二安详辞世，并说董建华为人公正不阿，胸怀家园，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回归之后的首任特首，在2005年辞职，同年出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董建华当时不在名单上，意味着他不再是政协委员。董建华离开特首岗位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包括牵头成立智库基金会。他近年健康大不如前，2021年曾经入院接受手术，之后就鲜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1: 早安，
0: 今天又回到了两个人的广播，
1: 今天是有意思的组合。
0: 哎，今天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一天。
1: 是的，
0: 9月9号，
1: 今天邻家小男孩哦，他请假了，因为昨天呢又主持了一场歌台。
0: 哎呦，
1: 然后昨天如果没有看错，因为我好像不小心滑到那个直播哈、
0: 哦啊，
1: 好像是穿那个夏威夷风的衣服。
0: 嗯
1: 啊，每一天都每一场哦，都是在造型方面呢落足心思。
0: 哎，最后的这几场他特别的卖力，感觉
1: 哦，
0: 可能是因为七月歌台，今年的农历七月歌台快要结束了嘛，他想要把最后的一点精力给他完全啊，给他放下去。
1: 已经是农历7月28了、
0: 嗯
1: 那其实在户外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包括在歌台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不容易、
0: 嗯、
1: 因为像户外呢我们也知道天气热，再加上烟霾嘛
0: 啊哈
1: 所以呢其实真的这一阵子呢，如果说特别是家里呢有像年长者啦、年幼的小朋友啦、孕妇啦，或是有这个肺部疾病病史的朋友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要比较留意一些。
0: 烟霾的问题嘛。
1: 对其实讲到这个烟霾的问题呢，最近我在外头真的看到很多人都戴口罩，而当中也不乏呢佩戴 N95 口罩的朋友，看到蛮多的。不过是不是你出外就要佩戴这个 N95 的口罩，其实呢如果你要有效阻隔那个 PM2.5 的颗粒确实啦，但是如果你只是短时间在户外，比方说从你家走去地铁站5分钟，其实如果说你是健康 OK 的成年人，走个5分钟没有戴口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是说你一出门你就要因为烟霾你就要戴上那个 N95 的那个口罩啦。
0: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现在出门父母都会叮咛他一定要戴着口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这样子的做法似乎是不太对的，对吧？
1: 与其说纠结是不是实时的戴口罩，比较实际的防护方式，尽量减少长时间
0: 户外运动。
1: 对，待在户外，特别是你还要在户外运动，跑步。因为你吸入更多嘛、你呼吸的那个频率更快嘛、
0: 是
1: 啊，所以比较实际的做法是你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或是运动。
0: 那这一段时间就可以找一些室内的运动来做嘛，例如如果你是喜欢跑步的话就找健身房吧。
1: 不用健身房，你在家里原地超慢跑，你只需要一张毯子、然后你可以上那个 YouTube 你去搜寻超慢跑啊，它就有什么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各种视频、各种场景，有在海边跑的，有你可以选，
0: 好棒哦！
1: 对，然后你播那个视频，你还有海浪声的嘞
0: 啊！
1: 对，然后它就有那个计时器，当当当，你就跟着它跑咯。
0: 会不会跑着跑着我就感觉 too relax 了？
1: 睡着不至于啦，我跑了那么多次，我是选那个海浪的，
0: 开始打鼾，
1: 我是选海边的那个，可是我从来没有睡着。
0: okay.
1: 越跑精神越好嘞、真的。
0: 当然游泳池也有户外，还有那一种有些是
1: 室内吗？室内小朋友的啦、就如果是大人一般公众去的室内泳池，我觉得新加坡还是比较少有吗？
0: 让我去想一想。
1: 印象中好像没有，只是那种小朋友学游泳的有啦。而且他那个水温还是调过的。对。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会凭这个单凭能见度，还有凭气味来判定说，烟霾是不是好了。
0: 那是最不准确的，肯定。
1: 是，
0: 你不要以为你的鼻子很厉害啊！
1: 有些人他们说，今天感觉看得比较清楚哈、没有闻到烧焦味烟霾好了哈，不一定所以还是看你的那个 app 或是你参考环境局网上的数字是最准的。
0: 嗯，有些人会常说我的鼻子最敏感的啦，今天我的鼻子啊 OK 嘞啊，那个烟霾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啊，它可能跟那个风湿一样的道理啊，我脚酸了啊，快要下雨了一样的道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虽然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准确性，但是呢，还是用那个 My ENV app 嘛，是吗？
1: 对，那很方便、啊。
0: 环境局的网站查询是最清楚的。
1: 嗯，
0: 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目前网站上面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最新路况哈、啊。给我一点时间，我开一下这个有关当局的应用程序。
1: 有没有
0: 同样是没有的、
1: 那是好事。
0: 是的，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什么情况，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也可以通知其他的听众朋友。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歌曲《你给我的爱不是爱》。很快的，今天星期三的甘榜963，好杯杯、小玉儿还有仙姑哦，今天要聊到呢，这个袜子要怎么洗？
1: 哎，我还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因为以前很好命嘛，住家里要不就是妈妈洗，要不就是爸爸，就是直接丢进去洗衣机啊，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我搬出来住之后，我常常就在想，第一个问题，脏袜子是不是要跟我的贴身衣物还有其他的衣服一起洗？那是 number one 的问题。Number two， 袜子要不要反过来啊？因为感觉里面比较脏哎。
0: 嗯 ，OK， 针对这个问题，如果你也跟思远一样有同样的疑问呢，特别是这个袜子是不是要反过来洗呢？诶，今天甘榜963就要为你解答这个问题咯。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0: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哎，小玉儿，拉弟没有跟你一起出门啊？
0: 拉弟不懂嘞，今天早上我起身了之后就没有看到他了。
1: 哦，那可能去买菜了。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没有去买菜，他在洗袜子。
1: 哎呦，这个拉弟啊，来到你们家之后啊，成天洗东西啊，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东西给你洗啊？
0: 对呀，好贝贝，你不知道吗？我家除了有我，有我哥哥，有我姐姐，有我爸爸，有我妈妈，我还有我阿妈，我们一家这么多人，很多双袜子可以给拉蒂天天洗不完。
1: 哇，你们家六个人啊，好像那个电台那个成立一样，家里也是住六个人啊，天天洗衣服，天天洗衣服。
2: 而且那个陈丽仪的家还没有拉蒂嘞，你可以想象那个陈丽仪哦，哇，每天哦洗衣服、晾衣服、烫衣服哦，真的是挤累一下嘞。
1: 是啊是啊，哎呀，
0: 陈丽仪是为了要省钱，所以才没有请拉蒂啦。
1: 哎呀，我给你讲啊，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啊，有时候啊，那个臭袜子啊，真的很难洗呀、啊，我自己都知道。
0: 我告诉你们哈、哦，那个拉丁哈、哦、洗我的袜子都洗不干净嘞，我每天穿去学校都感觉我的脚痒痒的，然后我就跟他反映，我说你不可以丢进去洗衣机洗，你要用手洗，这样一只一只这样刷，他不要嘞。
1: 哎呦，你这样讲哈、啊，我也有感觉嘞，我自己在洗袜子的时候啊，奇怪了，洗完了之后啊，还会起毛球，一粒一粒一粒一颗一颗毛球的。哎呦，我也是这么洗呀、啊。
2: 小玉儿，你知道拉蒂要洗这么多双袜子是很辛苦的。
0: 我知道他很辛苦，但是还是要把袜子洗好啊。
1: 仙姑，你不要跟我说你又知道有什么方法了。
2: 哎呦，刚好仙姑真的知道。
1: 哎呦，我又真的擦得这么准。
2: 仙姑最近、哦、刚好刷到一个影片呢，这个影片呢是一个日本的家事达人，他就分享说呢，这个袜子哦，建议呢要反过来洗。
0: 反过来洗，
2: 没错，这个原因呢就是反过来洗呢就可以彻底的接触到袜子的内侧，因为那个内侧呢往往堆积了我们的汗水、皮脂、脱落出来的皮角子，也是袜子异味的来源。
1: 哇，反过来洗啊，哦，这样我应该去学一下软骨功啊，手背在后面，然后呢这样背着洗，这样反过来洗，有点辛苦耶。
0: 好贝贝，他说的是袜子反过来洗，不是你的人反过来洗袜子。
1: 哦，是这样啊。
2: 可是哦，这个家事达人又补充哦，也不是说一律呢都要反过来洗的。如果说、哦、你是穿着拖鞋搭配袜子，可能去公园啊，或者去这个沙滩啊，这样子呢，这个泥土啊、泥沙啦，也会附在袜子的表层。那这样的情况呢，维持正面的清洗，才能够直接接触到袜子最肮脏的部位。
0: 哦，原来是这样。
2: 所以你看哈、啊，做家事，你说洗袜子，你以为很简单哈、哦、啊？不过有时候也是要看情况，因情况哈、哦、去调整我们洗东西的方式的。
1: 哇，好好好好好，谢苦谢苦，等一下哈、啊，你帮我录个音，我把这个录音呐、啊、传给那个963好 FM 那个丽仪来听一听，让她知道啊，这么洗袜子的。
0: 好贝贝，你不要害陈丽仪了，她现在已经衣服洗不完了，现在袜子还要正面反面一起洗，她会疯掉。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掌握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我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目前还是没有显示任何的路况的。如果在路上开车遇到什么情况，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可以通知其他的听众朋友。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47，这是赵咏华的歌曲《早餐》。路交局的页面终于显示了最新的路况，来告诉一下大家，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前。
1: 在下一个小时哦，大概8:20前后，你说 Yes or No， 我们呢会让你参与讨论，有机会呢可以获得手上由 Bistran 通过963好 FM 送出的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门票2张。
0: 嗯，说到这一场演唱会啊，当然是有台湾的6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首度同台现场，
1: 包括了有金曲歌王翁立友，他的那首《我问天》啊，还有《夜市人生》啊，肯定呢就是代表作啦。
0: 啊，他有好多首歌曲我都好喜欢，
1: 嗯，
0: 啊，像是下棋呀，或者是坚持啊。都是很好听的，以及这一位黄飞，他的代表作当然就是那个啊哈堆堆堆追追追啊。
1: 再来呢也有这个殿堂级的洪荣宏大哥，一定要唱的就是一只小雨伞啊。
0: 哦、
1: 啊还有呢，哎呦，永远都是少女的美凤姐陈美凤，被誉为是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0: 哎。
1: 然后呢她其实是歌手出身的、
0: 嗯、
1: 所以这次呢当然也会演唱她的代表歌曲繁华都是梦。
0: 哦，丽仪最近非常喜欢这首福建歌曲。
1: 是是。
0: 啊，还有另外两位，那是台湾的实力派歌手齁，林珊以及陈千文。
1: 这场演唱会9月20号星期天就要登场了，在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名胜世界宴会厅。
0: 这整个星期在哇好有意思都有机会赢取门票啊，要留意8:30的你说
1: Yes or No。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去走走散散心要花钱，就是一定要兑换成所谓的划算不划算嘛、嗯、我花多少钱我的回报要相同或者是更超值的
3: hospitality 的话、嗯、停下来然后就是慢节奏的，适合我们三个人吗？
2: 最不适合的是国贤。
3: 有些朋友呢是需要好好的独处来充电、嗯、有些他就喜欢跟朋友相处夜夜
2: 笙歌
3: 这是他充电的一种方式。
5: 今天我到了几个地方打卡，我吃了什么来定义说哎，我这个行程到底值不值得，
2: 值不值、
5: 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收获。有些景点是我一直重复在看人家介绍，我甚至对那个景点已经无感了，有时候我在想说是我不要看太多
2: 是不要再刷手机了，
5: 不是看手，我是看 YouTube。
2: 对了，不要再看这些了，
5: 我不是用手机看，我是用电视机。
2: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2: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6: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7: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c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徐文倩的歌曲《你的心总是要我猜》。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发生车祸了，那是 TP 往 SLE 的方向，在 CT 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TP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A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来刷新一下气象署的页面哦，看到的是今天早上局部多云，可是呢到了下午呢，预料在岛上的北部还有西部地区呢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在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目前是91点，属于适中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